0: 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

0: 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轻松的周末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特别版节目，名字叫做周末直通车。各位周末快乐，今天天色有些阴沉，也是希望各位能够关注到我们节目当中，通过聊天或者点播歌曲的方式来收获一份属于自己的轻松愉悦的好心情啊。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可以在这个热线电话当中和我们联络，打电话0357-203-9696 203-9697，可以和我们互动和分享周末的趣事，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账号里留言啊，在抖音里搜索听见临汾是我们的官方账号，找到之后点击这个关注，然后下次开播也有提醒。当然你也可以在这个评论区留言，今天节目里也可以点播歌曲啊。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已经开始了，赶快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我们来分享一下最新的气象信息。根据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受副热带高压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的共同影响，未来几天我市多对流性降水，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进入到汛期，天气复杂多变，强对流天气多发，目前正值暑期当中，出行需要关注短时的临近的预报，避免强对流发生时段外出，同时避免前往山区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来游玩哈。大家有外出的计划一定要关注一下最新的预报预警的信息，注意安全。来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市是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4到32度。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3到26度。虽然说这两天这个体感温度没有那么高啊，但是因为这个空气湿度比较大一些，感觉很黏腻啊。当然在这个出行过程当中也要做好防暑的工作，家里这个空调可以打开除湿的模式，来降低家里这个空气当中还有这个环境当中的这个湿度啊。这样的暑伏天气当中也是要提示各位多补充水分和新鲜的果蔬，少吃生冷的食物，好好的照顾自己啊。

今天的周末直通车周末特别版节目已经开始了，大家在哪里，路上情况怎么样，可以分享一下。到这个阴雨天气，修路段里可能会出现短时的交通压力比较大的情况，目前是阴天还没有下雨啊。如果今天有外出的计划，一定要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预警的信息，路上一定要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线路，注意安全。那今天节目第一首歌要分享的是来自莫文蔚演唱的阴天，一首很应景的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

一首应景的歌曲，来自莫文蔚演唱的《阴天》，分享给正在收听关注节目的各位。我们看到评论区有朋友咨询哈，说助学贷款怎么办啊？向前看，向后转，说香坟的助学贷款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生源地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才可以办理。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红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的服务，各市各县区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可领办理手册和专属礼包，专场仅接受年满18周岁的学子来办理。可以关注一下，去这个当地的网点来咨询一下，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还有这个各个县区的这个邮储银行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如果需要这样的帮助的话，刚刚拿到录取通知书，需要有这样的帮助，可以在这个邮储银行的网点来咨询一下相关的政策。当然今天的节目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咨询，路上最新的情况也可以分享。看到平台里这位叫小白的朋友说，主播好啊，现在准备上高速啊，情况怎么样？目前我们收到的这个信息，高速都是正常通行的，但是这两天有这个强对流天气的出现，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和准备的工作。目前路段当中都是正常的，有最新的信息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分享给大家。那当然大家出行在路上也可以互相帮忙，如果遇到最新的情况可以在我们这个评论区留言。市区目前各路段都是正常的状态，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正在进行，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留下信息，也可以点播歌曲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看到评论区这位老朋友啊，一千家家说，哇塞，今天这么早啊，今天上午到几点呀？我们今天上午是8点半到12点半，一共4个小时啊。周末直通车节目，也欢迎各位在我们这评论区留言，也可以来点播那首你想听到的歌曲，都可以来分享一下。那今天天色有点阴沉，可能会有这个降雨的情况，提示各位备好雨具，生活当中要这个做好防范和准备的工作啊。我们今天是由我和浩东主播陪伴在各位身旁的
1: 啊，对啊，
0: 哎，又是这个难上加难组合，哎，是不是？
1: 点了半天头了，都在这儿啊，
0: 哎，欢迎各位哈，
1: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欢迎我们的听见临汾是吧？
0: 对，欢迎一下自己啊，
1: 这你刚回复的，
0: 自己欢迎一下自己啊，
1: 你刚回复的吗？
0: 对，
1: 我没有看到哎，
0: 对，大家可以这个分享到评论区，如果你有一些关注的问题，比如说有些问题要咨询啊，有些路段的情况想询问一下都可以啊。
1: 对，那就是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啊，就是生源地的信用助学贷款呢，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才可以办理。那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洪洞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市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可领办理手册和专属礼包。专场仅接受年满18周岁学子来进行办理。
0: 哎，是的，没错。刚刚有朋友在这个评论区询问这个相关的助学贷款的信息哈。那各县市已经陆续开始了，具体的这个咨询，需要什么这个需要什么东西啊，是吧？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手续？需要去网点来咨询办理一下。
1: 哎，啊，来看廖军峰说啊，说这个。千金组合、啊、
0: 哎，这个金打错了哈、啊，是一斤两斤那个金，
1: 哎，千金
0: 更贴切啊，
1: 千金特别适合贴切于齐老师是吧、
0: 哎？
1: 这个
0: 怎么说呢？
1: 电台有千金，
0: 哎，就是、咱俩坐一块儿是千金啊，哎，是吧？好吧，今天这个天气有些阴沉啊，也提示各位，路上开车可能会有瞌睡啊、疲劳的情况。如果确实有这个瞌睡的情况，把车停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上，
1: 对，
0: 稍事休息，然后再去继续行驶啊。
1: 对对对啊，那这会儿分享一首歌曲吧，特别应景，叫《一直下雨的星期天》啊、
0: 哎，来听这首歌。

0: 体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轻松的周末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特别版节目，名字叫做周末直通车。哎，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哎，周末还有名字呀、啊、我才知道啊。
0: 哎，就周末直通车嘛、对吧。
1: 对对对，大家好，豪东啊，来看一下高敏说想点一首歌是吧啊。
0: 哎，豪东老师唱的、哎、他说等会儿把手机送回来啊。
1: 是啊，不用给他我说我给他说的，我给他说把手机送回来，你看清楚了
0: 啊、这个高明老师点播一首这个浩东老师唱的歌哈。
1: 嗯，
0: 浩东主播准备好了吗？准备唱哪首啊？
1: 把手机送回来给你唱。当面唱
0: 。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里。一心爱佳佳这位老朋友说想点播一首张韶涵演唱版本的《无名的人》。
1: 哎，
0: 这首歌也很励志啊。在曲库当中也帮你找到这首歌了。我觉得这首歌听过之后有一种满满的向上的这种能量。大家如果正在这个人生纠结的阶段，不妨听听这首歌曲，会有不一样的力量的呈现的。那当然我们节目当中也可以点播歌曲，今天周末主打一个轻松愉悦的状态。那大家在哪里也可以点播那首你想听到的歌曲，听到歌曲之后有什么样的这个内心的想法和感受，也可以在节目里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
1: 对对对，我们这儿有着毛不易版的吧，
0: 找到张韶涵版本的了。来，我们来听这首张韶涵演唱版本的《无名的人》。

0: 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相较于男生版本，这个女生版本更有力量感。
1: 对对对，那我们听听男生版本吧。这玩意儿，
0: 毛不易演唱的《无名的人》，他是原唱啊？
1: 是吗？
0: 对，
1: 我还真不知道。
0: 毛不易是原唱。
1: 哎，那来听一下这首歌，再次来分享一下。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我们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正在直播，除了可以收听之外也可以收看啊，在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林粉，点进来之后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情况，也可以在这
1: 个
0: 评论区来留言。今天节目里可以点播歌曲啊，今天这个节目时间比较长一些，跟大家放送的都是有完整版啊。
1: 对对对，
0: 以往节目时间这个有点这个仓促的感觉，
1: 是没办法分享完整版
0: 歌曲，就是有时候是这个一半儿哈。
1: 对，
0: 今天是可以点播这个完整版本的。
1: 哎，意思你们这个方向盘还放音乐呢？
0: 哎，没错啊。
1: 举报你们！
0: 哎，大家可以这个，我们看这个开心方向盘跟这个车有关的都可以啊，车载音乐呀，车载这个一些配置啊，车载音箱啊，是吧？都是有这个音乐的啊。
1: 看有朋友点歌说想听周华健的《是真的梦》，
0: 最真的梦
1: 啊，最真的梦。哎、搜一下啊，最
0: 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了啊，周华健的歌。
1: 是
0: 今天节目里可以点播歌曲，大家在听过歌之后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嗯，
0: 你听歌之后的这样一个心情，或者说听到之后的一个最新的感悟。
1: 是是是，为什么要听这首最真的梦是吧？
0: 对，可以分享一下。
1: 对对对，
0: 确实有
1: 说出你的故事。
0: 想听一首歌，一定是有缘故的啊。
1: 对，就像那个《爱情公寓》里边那个。说出你的故事，
0: 哎，对对对，没错。
1: 我在曲库当中已经给大家找到了这首音乐啊，来看下一个。假说齐主播有没有副业呢？
0: 哎，这个怎么说呢？
1: 哎，齐主播副业就是方向盘，
0: 对，搬砖啊，
1: 好，
0: 工地搬砖。哎，我们来听这首《最真的梦》，来自周华健的一首经典旋律。

0: 来自我们评论区有朋友点播的一首歌，周华健的《最真的梦》，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啊。老猫说：“哇塞，今儿可是重量级的主持人，没错啊，
1: 哎，欢迎，
0: 必须是重量级啊，
1: 哎，欢迎老猫，好久不见啊，哎、
0: 对，名气很大，哎，这个重量也很，就是自身重量也很大，
1: 对对，毕竟是我台这个，哎、我跟我台最有名的这个 男主持人齐主播，
0: 哎，我跟我台最有名的这个男主播、浩东主播上节目啊，
1: 对，
0: 就我俩怎么说，商业互捧啊，
1: 对，是，
0: 哎，可以分享到节目里，这个大家听到歌曲之后的一些感受、一些想法，
1: 哎，
0: 或者说路上有最新的情况，可以来互相帮助一下。
1: 对，
0: 目前看到这个路况当中，市区是正常的，
1: 是，
0: 除了这个一些施工路段之外呢，其他路段都是正常通行的。
1: 徐老师在哪儿看到的？我怎么没看到？
0: 我们看到这个市区路况，广渠街这边是有这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啊。
1: 哎，
0: 最近一段时间这边有这个整治，这个交管部门哈，城管部门
1: 非常厉害。
0: 对，这边有一个这个整治行动之后呢，
1: 对，
0: 好了很多。但是这边因为平阳街的施工，有很多车在这边绕行啊。
1: 是的啊，
0: 车流压力比较大，提示各位提前绕开这个容易拥堵的路段啊。
1: 是，我一般都不走这儿啊，建设路更堵啊。来，
0: 对，老猫说啊，又要贷款了，没错啊。
1: 哎，这个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暖心的这个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生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地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设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问题，省区漫长等候，18周岁的学生携身份证即可到场办理，未满18周岁可前往邮储银行网点办理，提前预约办理更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大学理想啊！记得是邮储银行啊，我们可以去了、
0: 哎。对，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各网点目前正在办理当中，大家
1: 是
0: 去现场来咨询一下相关的这个政策呀，
1: 是
0: 这个材料啊，是吧，准备好啊。
1: 你看我们这贷款还是非常深入人心的，是吧。
0: 对，这个老猫说哈，耗子很适合捧哏，主打是句句有回应。对、
1: 哎、我就今天就 是能咱就少说两句是吧。
0: 就是老猫还是比较了解我们各位主播的、
1: 是，
0: 哎，可以分享到我们评论区当中，赶快来聊一聊。这两天啊，这个天气比较闷热、
1: 有点闷热，
0: 体感温度是32度左右，但是啊，
1: 哎，
0: 就是显示的是32度，体感温度不止32度、
1: 对啊，
0: 更闷的感觉。
1: 是，齐老师
0: 有一个特别这个怎么贴切的评论区的留言啊，出门就像被你老牛舔了一口一样，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浩东主播？
1: 就是你这个玩的这个、玩的
0: 很黏腻啊。

0: 是是，
1: 对，就很有画面感。
0: 你那个叫什么？就是什么癞蛤蟆什么什么长得丑玩的花，是吧？
1: 哎，对，就是癞蛤蟆爬脚面不咬人膈应人啊，是吧？就这种感觉。我们之前好像夏天给人这种状态就是干热的啊，没有这么湿，没有这么潮湿的感觉。
0: 对，有新词儿是吧？爬脚面。
1: 哎，对，你看就是天气比较闷热一些，湿度大，大家可以在这个家里打开空调的这个除湿功能。
0: 对，
1: 这两天就是这个我一个南方朋友跟我说啊，
0: 南方朋友
1: 不要开窗通风，你会后悔的。
0: 女方朋友呢？
1: 这个你看这个人哈，大家这两天尽量少开窗，
0: 是
1: 避免这个家里湿度过大。
0: 前两天那个陈静告我嘛，说这个适合把这个空调打开除湿功能，
1: 对，除湿的模式啊。
0: 对，今天开没开？
1: 对，也很省电，而且这个相对来说
0: 也没有那么吹，
1: 室内会这个稍微更舒适一些。
0: 对，没有那么吹是吧？然后就非常舒适啊。对
1: 对，
0: 嗯，来看一下
1: 轩麦说啊，双胖组合坐月还挤吗？没错，哎，双胖组合
0: 是
1: 今天还好吧？
0: 你看我
1: 画面里能放下我俩人啊？
0: 我都挤出屏幕了，你没发现吗？你看秦老师占地儿多大？
1: 你看我，你看这个最后只有成我了啊！
0: 对，你看我
1: 离你这个十万八千里，中间还有这么大空啊！
0: 我已经有半个脸出去了，你看。
1: 对，这个座位不挤啊，只不过好动主播这个习惯性露半个脸啊，犹抱琵琶半遮面。
0: 嗯，
1: 哎，是不是
0: 有文化？
1: 嗯，
0: 这出自哪里？
1: 琵琶行啊，
0: 哦，
1: 哎，犹抱琵琶半遮面，
0: 哎，真好，
1: 哎，我们分享这个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
0: 是，
1: 大家如果想要有问题要咨询的话，可以在我们这个评论区留言，
0: 对，想贷款的可以
1: 点播那首你想听到的歌曲啊，
0: 对，记得助学贷款一定要了解一下啊，
1: 哎，对，
0: 嗯。

验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又一首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关注节目的各位朋友、
1: 这首歌非常好听。
0: 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正在进行，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联络到我们，打电话0357-203-9696-203-9697和我们互动和交流，也可以在抖音里找到我们、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林粉，
1: 对，
0: 是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这个情况、
1: 来看一下互动消息吧。这个叫做
0: 拼搏大赢家发送来这个小心心，
1: 欢迎赢家、
0: 可以给我们这个发真实的这个小心心的这个礼物啊，
1: 对
0: 啊，来一波走一波、
1: 没必要没必要啊。元宝说了，说换主播要美女啊，
0: 美女，今天晚上，今天上午是换不了了，
1: 美女都下班了，
0: 对，没错，今天上午是我俩，
1: 美女都在家带娃嘞，
0: 是的。暑期当中啊，大家这个也是陪孩子在一起这个时间多一些，
1: 是，
0: 今天上午啊，就是怎么说，缘分妙不可言，机遇妙不可言，
1: 是为什么？
0: 我们俩又这个合作在一起了。
1: 对，
0: 我本来是周六早上、
1: 咱们这个搭档是非常的巧妙，
0: 对，
1: 你知道吗？
0: 就
1: 是
0: 而且很和谐的，对不对？
1: 自从开始假期搭档以后啊，我跟你说啊，就是我只跟、我的搭档过一次，
0: 对，很奇妙的一个感觉、
1: 每次都是齐老师跟我搭档。
0: 是的，这个怎么说？就是周内是其他主播啊，周末我俩就经常在一起。
1: 对，
0: 难上加难组合，千金组合啊，
1: 是，
0: 对，金是这个一斤两斤的金啊，不是那个千金的金啊。
1: 对，来欢迎杜总啊，欢迎杜总。
0: 说这个
1: 双胞胎吗？
0: 对，没错啊，
1: 对啊，我俩
0: 今天不是双胞胎啊，我们今天是亲子局啊，
1: 是啊，谁是谁的义父？
0: 就是我是你义父啊，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给大家这个，
1: 你俩谁是谁的爹？
0: 就来玩一波这个游戏啊。大家在哪里啊？路上情况怎么样？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有想点播的歌曲，可以在直播间和我们互动和交流。
1: 是。
0: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是会有这个完整歌曲的放送的。
1: 这个点不用读啊。
0: 对，
1: 这点不用贷款啊。
0: 这个欧阳一新说啊，张智霖和吴叶坤的《冰冰》，我刚才看的是乒乓啊，是冰冰。这首歌，稍后这首歌回来之后会播放那首冰冰的啊，稍事等待一下。

0: 轻松的周末时光，好听歌曲继续分享给各位。刚刚有朋友点播哈，欧阳一心说想要点播张智霖和吴叶坤的冰冰。这首歌确实这个比较冷门一些啊。
1: 张智霖还是比较熟悉的演员是不是？
0: 对，张智霖他是歌声也很在线啊。他之前唱过一个版本的这个后来，我觉得也很能唱到心里去的感觉啊。
1: 对对，有人说了，说这个肥仔啊，肥仔是说你是吧？
0: 他说柴火鸡已经吃过了。昨儿去人道村的时候遇到了这个村里杀猪，买了一串这个土猪这个排骨，要不要来吃啊？记得带酒。
1: 你们一块吃过饭，
0: 我可以去吃啊，带着嘴去啊，就酒就算了啊。少喝八加一啊。
1: 对啊，是。
0: 没有吃过，我们并没有在一起吃过饭啊。
1: 哎呀，老猫，我也想吃这个土猪排骨呢，你咋不叫我？
0: 对，
1: 只叫肥仔是吧？
0: 你把这个浩东主播也叫上啊。
1: 对，肥仔能吃，我不太能吃，你叫我。
0: 好吧，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这位叫欧阳一心的朋友点播的《冰冰》。

0: 轻松的周末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的一路相伴。这个叫欧阳一心的朋友说，这首歌讲的是两个男生同时喜欢一个女生，
1: 对，
0: 一起追的故事，情敌呗，是情敌啊，
1: 是是，这歌好听啊，
0: 对，冰冰这首歌曲啊，
1: 是啊，意思两个
0: 虽然说冷门，但是这个还很在线的感觉啊。
1: 哎，对，你问一下齐老师一个脑筋急转弯哈，就是山丘的丘站起来怎么读？
0: 冰啊。
1: 啊、哦，那山丘生跑起来呢？
0: 乒乓啊，是吧？乒乓乒乓啊，对不对？
1: 啊、
0: 嗯，
1: 好，
0: 哎，
1: 这好没意思、啊。好，哎，这个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这个正在直播，欢迎大家。
0: 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直播当中来。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

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好，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在这里继续来分享一下，看有朋友分享这位叫做精彩无限，他说想点一首三遍唱的《爱拼才会赢》啊，没有这个歌手，
1: 三遍没有叫三遍的呀，哎，是想听三遍还是想点三遍唱的啊？没有，
0: 啊，
1: 没有找到这个叫三遍的歌手啊。
0: 对，
1: 但是找到这首歌曲了，爱拼才会赢，
0: 分享给大家，
1: 这是很励志的歌曲啊。

0: 看到评论区很热闹，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哎这个嘉宾主播啊，
1: 欢迎嘉宾，
0: 千金组合，早上好啊，
1: 早上好，早上好，
0: 说这个东北刘家拉面说啊，领导，哎，我们不是领导啊，说周六周日给大家加班啊，没错，
1: 人家说领导真好，没说领导好，你是自己往自己头上套，你想当领导，
0: 我不想、啊，
1: 哎，齐主播、
0: 我可不是某总监、
1: 啊，齐主播有一个想当领导的梦想啊，是吧？
0: 哎，并没有啊，对，就是大家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我俩不是领导，我们俩就是干活的啊。
1: 好，那继续来分享好听歌曲吧，希望大家可以一直在节目当中啊分享你想听到的好听的音乐。
0: 对，今天是可以点播歌曲的，赶快发送你想听到的歌曲的信息，
1: 对，
0: 稍后会把那首歌送给你啊。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

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

线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轻松愉快的周末时光，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的陪伴。
1: 对，有其主播的陪伴。
0: 哎，有浩东主播的陪伴哈。哎，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88.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5.1，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特别版节目。哎，周末直通车，我是齐泽。
1: 哎，我是浩东啊，欢迎大家。哎。
0: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节目里，打电话可以，可以在这个抖音里关注一下我们，名字叫做听见临汾。
1: 对。
0: 哎，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和分享。
1: 是是是，就是到了方向盘的这个时间，是不是？
0: 哎，对
1: 对，欢迎大家啊。
0: 怎么就突然方向盘了呢？周末直通车啊，没有这个分各个什么民生派啊，方向盘的时间哈。
1: 哎，好。
0: 哎，接下来我们分享一条这样的消息啊，
1: 哎，
0: 大家如果想出门旅游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1: 关注一下
0: 万里茶道山西段主题旅游这个路线发布，来关注一下。
1: 对，
0: 第四届万里茶道国宝单位文化联盟大会在太原启幕。
1: 是，
0: 山西发布万里茶道山西段四条主题旅游的这样一个路线，
1: 都有哪些？
0: 由南向北串联古镇大院，雄关古堡，展现晋商茶道历史的风貌，来关注一下啊。
1: 对对，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喝茶，来关注一下。
0: 对，第一条线路是这个铁茶古道，一脚踩两径，铁火铸太行。
1: 是，
0: 途经晋城长治，核心看点是太行径、白径、大洋古镇、阴城古镇。这是万里茶道进入到山西的第一段。
1: 是的，
0: 明清时期南方的茶运到这里，北方的铁从这里南下。
1: 哎，这是一个第二条路线。
0: 第二条路线是晋商大院哈。
1: 哎，
0: 院中有天下，茶香通欧亚。串联起这个晋中的昭榆古城、乔家大院、古练村，还有榆次常家，
1: 是
0: 太古老城，昭榆古城，明清时候是这个全国茶叶集散中心之一。乔家大院是最了不起的，是这个茶票铜营。榆次常家留下的是中俄通商的这样一个档案最完整的这样一个情况。
1: 所以说晋商这个关于茶道还是非常这个有名的啊。
0: 对，那第三条线路就是这个西口雄关。出雁门走西口，驼铃声声问归期。这条线路横跨新州、朔州，途经新州古城、代州古城、雁门关、沙湖口。新州古城的这个秀荣书院里培养了大量的知识人才，参与到这个晋商各商号的管理和经营当中。代州古城是驼队从北上的一个休整点，登临雁门关内是茶粮，关外是牛羊，农牧在这里交汇千年，一路向北，最终抵达沙湖口。明清税关和古驼道仍然是在的啊。对，第四条线路是长城的护市。堡垒看风云，马市见融合。这个线路主要是在大同境内串联起应县木塔、大同古城、德胜口古堡群，还有新平堡。应县木塔青年不倒，当年茶商出关前都要在这里祈福。大同古城里的这个寺庙至今留有茶商这个捐资布施的雕刻。德胜口是三宝相连，完整保留着明代的这个像这个税关呀、驼店呀。
1: 对，
0: 最北端的新平堡百年老店还在，三省客商互通有无的这个传统到今天也没有断流哈。
1: 是，
0: 可以关注一下
1: 四条旅行线路分享给大家。那如果这个暑期出游有计划有参考，可以来关注一下了。
0: 相对来说这边还是比较凉快的啊。
1: 是的，
0: 晋北这个地区风比较大一些，
1: 景
0: 色也很秀丽。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有这个出行计划，可以把这几条线路考虑一下。
1: 对，那这个歌呢继续来分享好听歌曲，大家可以来继续来点歌参与到节目当中。

0: 轻松的周末时光可以点播歌曲啊，赶快分享你想听到的歌曲的信息，我们稍后会把歌曲送给你的啊。
1: 对，
0: 这位叫临汾小陈本地买车顾问的朋友说没声音，哎，
1: 对，
0: 就是我们歌曲时间啊，
1: 买啥车呀？卖啥车？点来看看。
0: 对，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啊？对，就是这个这位朋友哈，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节目里有跟车有关系的这个内容啊，你也可以分享你的这个专业知识啊，对不对？
1: 嗯嗯，对。好，那这个是这么个消息，欢迎大家啊。
0: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啊。最近一段时间，水果啊，
1: 哎
0: 逐渐上市。你看之前的杏儿啊、梨呀、啊、西瓜呀、这两天葡萄又上市了。
1: 哎，是的，
0: 来关注一下啊。有些水果吃着不甜，但可以让你血糖飙升。
1: 比如说，
0: 哎，天气炎热，西瓜、杨梅、荔枝、桃子轮番上市，水果成了这很多人餐桌上的常客。
1: 是的，
0: 更有甚者啊，不吃饭吃点水果就顶饱了啊。
1: 对，有朋友说，欧阳说最近买了好多芭乐，好好吃。
0: 哎，这个芭乐确实我也很好，我也很爱吃啊。
1: 是，
0: 奈何中间有这个小籽儿啊，我觉得。
1: 是
0: 挺烦人的、啊、
1: 哎，对，好、
0: 哎，这个水果的含糖量靠舌头判断并不靠谱。
1: 对，
0: 有些水果入口清淡，甚至酸得让人皱眉。
1: 哎，
0: 但是含糖量却不低。
1: 比如说榴莲，
0: 有些水果哎吃起来很甜，但实际的热量和糖分反而比这个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哈。
1: 是的，
0: 哎，来关注一下，有些水果不甜的含糖量很高的，
1: 比如说
0: 这个您这个火龙果啊。冬枣啊、山楂、百香果，你看我们以往就是觉得它们挺酸的，
1: 对，
0: 含糖量不高，其实它们含糖量挺高的啊。
1: 对，那哪些水果含糖量其实很甜但糖分很低呢？
0: 像这个杨梅啊、樱桃啊、西瓜、李子啊这一类。哎，
1: 是是是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建议啊。
0: 对，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吃水果的时候，要这个看一看相关的这个糖分的介绍啊。
1: 对，
0: 如果你最近在控糖或者说这个减脂的话，有些这个含糖量高的就少吃一些啊，
1: 就别吃最好啊。
0: 哎，这个下葡萄也下来了，马上这个冬枣也下来了。
1: 哎，
0: 我觉得这个夏秋之交，是特别让人幸福的一个季节、啊，
1: 水果比较多。
0: 哎，是的，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如果这个生活当中有这些爱吃水果的朋友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哎，
0: 吃着很甜的，热量不高。
1: 大家爱吃什么水果？
0: 吃着不甜的，其实热量和糖分很高啊。
1: 哎，爱吃什么水果可以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来分享互动一下啊。
0: 哎，大家可以分享你的这个爱吃的水果啊，来分享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
1: 对。爱人

一首翻唱版本的《为爱痴狂》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来关注这位叫欧阳一星的朋友说，点播张丽颖的《幸福的左岸》，哎，想听这首歌曲啊，已经在曲库里把你找到了，来听这首你点播的旋律。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

0: 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

0: 听到的歌声是来自许嵩的新作品，这首歌叫老歌啊，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收藏在你的歌单里。
1: 哎，这位朋友分享菜单是吧？
0: 嗯，对，欧阳一新说，两位欧巴是谁做饭好啊？
1: 嗯，
0: 哎，就是郭主播，
1: 徐主播啊，
0: 哎，就人家做饭好吃、啊、
1: 徐主播特别好吃做饭、啊、
0: 哎，对，哎，
1: 嗯，
0: 互相吹捧啊，商业吹捧啊。
1: 而今天中午在家是辣炒花甲，
0: 嗯，卤牛肉，
1: 嗯，
0: 我是这个毛桃猪肚汤，
1: 嗯，
0: 是五指毛桃吗？
1: 啊，应该是五指毛桃。
0: 再整一个这个炒空心菜，嗯，差不多啊。
1: 五指毛桃
0: 很丰盛了，已经啊。
1: 嗯，猪肚汤还真没吃过。
0: 是五指毛桃吗？这个之前我也是看这个抖音里啊，
1: 嗯、
0: 就是人家让他吃这个祛湿，
1: 嗯，
0: 哎，五指毛桃，
1: 哎，
0: 然后去他去市场啊、
1: 嗯，
0: 转了好多家这个水果店，
1: 嗯、
0: 买了个毛桃，
1: 嗯，
0: 然后回来准备炖汤里啊，
1: 嗯、
0: 然后人家说连着一块炖，
1: 嗯，
0: 他说这外头这么多毛毛，怎么能一块炖呢？也是闹笑话了、啊。
1: 他说五指毛桃啊，包了2个小时。
0: 嗯、
1: 哎，前两天我买了这个网上那种就是处理干净的牛肚
0: 啊、
1: 嗯、啊，就是白水
0: 金钱肚还是这个普通牛肚呢？
1: 都有
0: 啊，
1: 还有肠、
0: 嗯，
1: 就是属于杂类的吧？
0: 牛杂，哎，
1: 对
0: 对,
1: 对。然后呢，就是这个不是做嘛，做着就吃。
0: 嗯。
1: 然后做完之后发现咬不动
0: 啊，
1: 不是他这一点
0: 可能煮的时间太久了，
1: 不是就一点咬不动。然后后来我就问客服，我说这份咬不动、
0: 嗯、
1: 啊，因为我搜的这个教程都是放进去炒一下就出锅是吧？
0: 哎，然后呢？然后客服怎么说？
1: 客服说你得先清炖2小时。
0: 哎，对，先炖软了是吧？
1: 然后再炒。然后我当时已经是12点半了啊、
0: 嗯、
1: 我这个加炖的时间炖了半个小时。
0: 哎，是，
1: 我还炖了半个小时，我说这玩意怎么炖？
0: 对，实在不行动用高压锅啊、嗯、这个更快一点。
1: 然后那天2点多吃了饭啊，这、
0: 嗯、
1: 这最后还是没太软，我觉得这个就浪费了后来啊，因为这个价格也不便宜。
0: 哎，对，是牛肚，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
1: 嗯、
0: 也是有一点筋道的感觉啊，
1: 嗯，
0: 你必须得处理好了。
1: 是是是。
0: 我在这个烧烤摊吃过这个牛肚，而且是厚牛肚，
1: 嗯，
0: 哎，就很软
1: 啊，
0: 应该是先煮过的、啊、
1: 炖了很长时间那种。
0: 哎，对，欧阳一新说啊，猪肚要处理干净，如果想味道没有那么大的话，
1: 嗯，
0: 一定要加这个白胡椒粉。是的、
1: 哦、
0: 现在很多人做菜，我看这个视频博主啊，加胡椒粉。哎，一般我们做饭的时候都加的这个白胡椒粉啊，
1: 嗯，
0: 但是有些博主这个也不分啊，就加胡椒粉、
1: 嗯、
0: 就黑胡椒粉，
1: 嗯，
0: 好像这个味道也有区别，对吧？
1: 不是，好像是这个做出来是有点点，
0: 哎，对，黑的点点，
1: 嗯、
0: 哎，是、
1: 嗯，白胡椒也有点，其实，
0: 对，
1: 嗯、
0: 但是有些菜就不适合放、
1: 嗯、
0: 黑胡椒。我传统意义当中，我印象里就是
1: 做牛排用的，
0: 煎牛排的时候用的啊，
1: 嗯、
0: 尤其只有煎牛排的时候
1: 啊、
0: 嗯，哎，是不是？
1: 做牛肉也能用，
0: 嗯，嗯对。他说这些难以煮熟的东西，如果你赶时间的话、
1: 嗯、
0: 用高压锅先压一下，对、
1: 哎、
0: 没错啊，
1: 是是是，
0: 可以把这个高压锅拿出来动用一下，
1: 电压力锅是吧、
0: 哎、是、嗯、
1: 这个一看就是做饭的能手是吧，非常
0: 厉害。对对对、哎、
1: 那大家中午吃什么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周日是不是可以来下厨为家人、
0: 哎、今天这个可能有家庭聚餐、嗯、是不是
1: 烹饪一道美食是不是、啊、
0: 哎，你家中午都吃点啥可以分享一下、
1: 嗯、
0: 今天应该比平时会丰盛一些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平时我们吃完饭还要休息会儿、
1: 嗯、
0: 下午还要继续工作啊、
1: 嗯、是，那平这会儿呢就可以就多吃一会儿是吧，吃个火锅找点好朋友一起来聊天、
0: 哎、吃着火锅唱着歌、哎、
1: 好了，那这一刻呢大家可以继续来在节目当中来讨论分享。

来关注一下我们评论区朋友们发送来的信息。这位叫若夜幕的朋友说，火锅鸡说好香的啊，这个想问问是谁家的火锅鸡啊，你是在我们临汾瑶都区吗？如果在的话可以回应一下我们啊，我也想吃火锅鸡啊，是哪家的，可以分享一下这个位置啊。这个他说啊，超级魔王火锅鸡，好像我们临汾瑶都区还没有这样的店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可以分享在哪里，位置是在哪里。欧阳一心说啊，这个两位的拿手菜是什么呀，看吃什么啊，肉食啊，这个炒菜啊都还不错啊，具体要吃点啥分析一下。当然这个各种菜肴，这个郭主播浩东主播也是会这个烹饪的啊。大家今天中午吃点啥可以分享一下，给我们一个这个午餐的建议。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姚都、侯马、襄汾、洪桐、曲沃、义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姚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红桐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八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轻松的周末时光，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听歌点歌啊，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在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林粉，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这样一条信息，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子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问题，省区漫长等候18周岁的学生携带身份证即可到场办理，未满18周岁可前往邮储银行网点办理，提前预约办理更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的大学理想。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哈。我们继续来盘点朋友们发送来的消息，这位叫若夜幕的朋友说，这几天天天在家吃西红柿鸡蛋面对付啊，
1: 是
0: 今天要出去逛一逛，要吃火锅鸡了，
1: 火锅鸡，
0: 然后我就问他这火锅鸡怎么样啊，他说啊，两人份肉量也不少，吃完有涮菜啥的，
1: 涮菜免费吗？
0: 主要吃不了太辣啊，
1: 哎，这个东城有一家鱼锅，点锅之后涮菜免费
0: 啊，这个很多现在这个模式就是好多都有这种，
1: 我觉得这
0: 锅掏钱菜免费啊，
1: 这种挺好是吧？
0: 就你可以吃很多就是不同类型的菜，
1: 是的，
0: 哎，能吃饱啊是吧？
1: 是的，
0: 哎，他说这个他的甜辣也能接受，火锅鸡确实我之前也吃过啊，
1: 是，
0: 它有这个甜醋，哎，
1: 对，
0: 不知道咱们吃的是不是一个口味啊？
1: 必须带醋，不带醋不正宗啊。
0: 这个、甜醋啊，哎，就是味道也是可以。
1: 是沧州火锅鸡是
0: 非常解腻的啊。
1: 是的啊，
0: 大家中午都吃点啥呢？有什么样的推荐，都可以在我们评论区留言。
1: 哎，
0: 最近一段时间铝锅巷啊很火啊，
1: 对
0: 啊，我准备去溜达一圈，看有没有这个好吃的香辛桃拌那儿了。
1: 对，
0: 之前的漂亮饭啊，
1: 是是是，
0: 现在也开了这个，
1: 你还吃漂亮饭呢？
0: 串串火锅啊，是吧？也有这个新的加入，我们去，哎，准备溜达一圈，关注一下、啊。
1: 串碗面不错了，我觉得，我就串碗面，我觉得挺好啊。
0: 对，因为我们说免费涮菜挺好的，
1: 是
0: 对，有醋是甜醋啊，这个醋是甜，
1: 我刚
0: 有点甜味儿啊。
1: 我刚刚发现了一首好歌，
0: 哎，
1: 就是分享一下，
0: 哎，来分享一下啊，
1: 歌叫《来自时光》。却被艰苦后天骗。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关注节目的各位，就是秋水孙梦刀啊，说这个两位小胖子说这么好，自己做饭吃吧。今天中午挺热的啊，我最近这个很长时间没有进过厨房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郭主播，知道为什么浩东主播？浩东主播在忙碌哈，就是最近这一个月时间我很少进厨房，
1: 因为没有爱人。
0: 你看这个人捅，老往人肺管子上捅啊！太热了啊，做饭十分钟，这个出汗就是等于湿一身衣服。
1: 嗯，
0: 然后你再收拾厨房，再洗碗，又一身衣服啊。
1: 对，你
0: 做个饭得换三身衣服啊。
1: 你要有爱人的话，就可以爱人洗碗是吧？
0: 哎，是你看这个人哈、啊，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1: 嗯，
0: 他说这个豆角馅饺子，秋水孙梦刀，哎，就这个季节属于应季蔬菜啊。
1: 嗯、
0: 豆角肉的，不，我觉得也不错啊。
1: 对对对。
0: 这个。若夜幕说莲菜馅饺子也好吃、嗯、哎，确实是，
1: 对，
0: 莲菜肉的。
1: 最近给大家分享一件事啊，就是天热了、嗯、出去的话呢吃面馆啊，我那天就吃出了个问题。
0: 嗯，怎么了？
1: 就是吃炒面呢最好别是酸菜豆腐肉的。
0: 哎，为什么呀？
1: 因为这豆腐的这个容易放坏。
0: 哎，是、嗯、哎，怪不得那天我去点这个家常豆腐
1: 啊、嗯、
0: 这个饭店这个大姐就说哈、
1: 嗯、
0: 最近豆腐放不住，这个道菜目前先没有了、
1: 嗯、啊。对，你去哪儿点的、
0: 哎、就是夜市摊上啊，
1: 就那烧烤摊吧、
0: 啊、对，
1: 小黄。
0: 哎，他说这个最近没有这一道菜了。
1: 哎，那小黄的豆腐好吃。
0: 哎，是、
1: 嗯、
0: 他说最近没有这道菜，我说、啊、那就再等等呗啊、
1: 嗯、
0: 确实天热啊放不住。
1: 对，我那天吃了个酸菜豆腐肉的那个

0: 擦个盹啊，回去就腹泻特别严重。
1: 哎，这个，
0: 这个
1: 夏天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个食品方面的这个卫生啊、安全的、啊。
0: 对，豆制品啊，
1: 哎，对，
0: 重要啊，
1: 变质会快一些。
0: 嗯，
1: 我们来分享一首歌，刚刚有朋友点播哈，鼓楼赵雷的歌已经搜到了，
0: 嗯，
1: 来听这首歌。
2: 一天

神，还是金曲歌王的记录保持者之一。几年前，陈奕迅说自己不想再工作，但是环顾香港乐坛，却找不到陈奕迅的接班人。看起来歌神出现了断档，也难怪媒体会把陈奕迅称为末代歌神。而陈奕迅唱到现在，他也的的确确就像是一个孤勇者。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陈奕迅。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2023年7月，陈奕迅在台北小巨蛋举行巡演的最终场，吸引了大批粉丝前往观看。歌迷们在演出中欢乐跟唱，甚至提出点歌的要求，陈奕迅也投入地演唱观众点选的歌曲，并且表示将来的演唱会将不再准备歌单，让观众朋友

现场点歌，他愿意清唱任何曲目，这个想法也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然而在观众点歌的过程中，一位歌迷表示不愿意听陈奕迅的经典曲目《孤勇者》，而面对这个意外的挑战，陈奕迅毫不犹豫地回应，你不想听就离开吧，我没打算唱。令人惊讶的是，这位歌迷果然选择离开了现场，而陈奕迅毫不在意地转向其他观众，坦然地说道，你们看，有人离开了，也许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吧。我很好，他们付了钱，我不敢置信，但他们选择离开了，没关系，我不会在意，因为爱已经交换过了。有人称赞真性情，也有人说他不尊重观众，但这就是经常出人意料的陈奕迅。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人，唱歌时好像整个世界都为他安静下来，情到深处唱哭听歌的人也是常有的事。不唱歌的时候，他也是一个能把全世界逗笑的人，耍宝搞怪成了他的日常标签。他是陈奕迅，那个唱着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的陈奕迅，那个在演唱会上塑造各种鬼马造型的陈奕迅。而现在的他一点也没变，依旧搞怪，也依旧深情。有人说一个人有多不正经就有多深情，陈奕迅就是这样一个存在，而且一直是这样一个存在。2007年5月16日，陈奕迅带着自己的国语专辑《认了吧》来到北京宣传，他现场一口气唱完了专辑里的6首歌曲以及经典作品《十年》。然而在演唱《爱情转移》时，由于过度紧张兴奋出现了忘词，忘词本是歌手在表演时一个经常会出现的情况，而 Eason 竟然双膝跪地高举双手，对不起大家。他回应道，面对这么多支持自己的歌迷，还有为自己创作的词神，不应该出现这种错误，我只想表示自己诚挚的歉意。他大概是一个疯子吧，他的喜感也是与生俱来的。

人们常说疯子和天才只是一线之隔。陈奕迅刚出道时，梅艳芳也曾经评价陈奕迅唱歌真的很棒，但真是一个傻乎乎的人。陈奕迅看上去就是傻乎乎的，其实他才是一个天才。在他身上，深情和鬼马得到了很好的统一。正是因为这样，陈奕迅把去看他演唱会的人搞分裂。前一秒看他鬼马的装扮会让人忍俊不禁，后一秒听到他深情的歌声又让人潸然泪下。曾在好久不见这首歌的评论区看到过一句话，听不懂这首歌的人是幸运的。是啊，如果真的听不懂这首歌该有多幸运，没有离别的伤痛，更没有一拍两散而后再见的心酸。听懂的人一定经历了一段不敢触碰的伤痛往事，这首歌一字一句都像是在撕扯伤口，在寂静的深夜里，疼却又不敢发出声音。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有时候会想，伊森究竟有怎样的过往才能够唱出如此深情的歌曲。其实他代表每一个普通人，他的人生没有那些苦情戏里多余的剧情，只是按部就班的上幼儿园、上大学，在逐渐摸索中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12岁那年，陈奕迅离家去英国读书，也成了他日后歌唱时经常会浮现在脑海中的一段对于乡愁的最青涩的理解。1995年暑假期间，他回到了香港，参加了 TVB 举办的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并且一举夺得了冠军，签约华星唱片，然后正式踏入了香港乐坛。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是香港乐坛的鼎盛时期。张国荣、梅艳芳、张学友、谭咏麟，你方唱罢我登场，尚为青涩的陈奕迅，在这批巨星的光环之下，这条路走得并不算轻松。混迹乐坛的日子一直持续了五年多的时间，直到1999年，陈奕迅推出了《幸福》《天佑爱人》《新生活》以后，他才真正开始在香港乐坛崭露头角。后来他的制作人认识了台湾地区音乐人陈小霞，对他创作的十年大加赞赏，并且毫不犹豫地买下来，让陈奕迅翻唱成粤语版的《明年今日》。这首歌帮助陈奕迅在香港小火了一把。九十年代末期，香港乐坛开始逐渐萧条。一年以后，新签约的英皇想让陈奕迅重新唱一个国语版的《明年今日》进军内地市场，陈奕迅却不干了。他说，粤语版我已经唱了几千遍，现在又唱

成国语版，有种买二手货的感觉。而且我非常喜欢小霞姐唱的版本，没有信心超越。后来在公司的软磨硬泡之下，陈奕迅还是用国语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而这一唱正式开启了他红遍内地的历程，也唱出了华语乐坛一个崭新的时代，以至于后来他谈起这段经历的时候仍然是手舞足蹈，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0: 身边的事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陈奕迅。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

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互动。流行歌坛黄金时代有多少超级巨星，在这个每个人都可以成名15分钟的新时期，真正能够称得上是歌神的新一代人物只有陈奕迅。在许冠杰、张学友变成记忆中过去式的日子里，陈奕迅和他的歌曲陪伴我们走过一段段难忘的时光。陈奕迅一直都是个长不大的大小孩，在电影和采访里他都给人感觉是个很随性开朗的人，但是在他的歌曲里，他的深情却成为最有杀伤力的武器，总能触到听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他略带沙哑的声线让那些柔情动人的作品带上了一种特殊的尘世气质。只有在歌中我们才真正了解，原来那个爱开玩笑的 Eason 对歌唱的热爱到了何种程度。进入新世纪后，在听众群里有影响力的歌手很多，但能做到像陈奕迅一样在华人圈呼风唤雨的人却屈指可数。他唱片主打歌曲几乎都变成当年或者那几年的金曲，而他的号召力也并没有因为作品推出速度减慢而得到消减，相反，在演唱会市场上，他的门票总是遇到秒光的火爆盛况。在陈奕迅音乐生涯里转战了三家唱片公司，他都成为当时公司里的一块金字招牌。究其长盛不衰的原因，除了他拥有迷人的沙哑嗓音和遇到很多才华出众的幕后创作者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歌唱近乎疯狂的投入和热爱。作为新时代最后一位歌神，陈奕迅在事业上的努力和追求完美一样值得人们尊敬和学习。

陈奕迅在华星时代就奠定了自己演唱情歌的江湖地位，演绎那种割舍牵挂却无法抽离的情绪很有一套，比如刚刚听到的《伤信》。入行年龄偏大的陈奕迅有着比同辈人多一点的成熟，使得他的作品在青涩的出道期也如此感人。2003年4月1日，身在伦敦的姜志仁突然听到张国荣去世的消息，十分震撼，悲痛不已。他无法用语言表达那时的心情，就把他们画成了乐章。那首曲子叫 Depression， 是抑郁的意思。后来陈奕迅为自己的新专辑选歌，就选中了这首曲子。但是其他制作者都不想再沿用姜志仁原本的主题，觉得过于沉重，于是姜志仁改曲，黄伟文填词，他成了另外一首作品《浮夸》。

陈奕迅加黄伟文的组合广为人知，陈奕迅加姜志仁的组合知道的却不多。 CYCOM 就是姜志仁。在和陈奕迅合作之前，姜志仁是张国荣和王菲的金牌作曲人。姜志仁擅长用曲调表现平静下的躁动，而张国荣擅长用歌声表达内心的波涛暗涌。两个内敛至极的人用音乐完成了对自我的追求。他们合作最得意的时候，张国荣突然离世，那是对姜志仁很大的打击。他很不解张国荣怎么会舍得离开。在那样悲痛的心情下，他写出了 Depression。 陈奕迅决定要 Depression 时，曾经打算自己填词表达对哥哥的思念，这也是陈奕迅唯一一次想亲自填词。但是后来他还是没有办法写出令自己满意的歌词，最终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黄伟文。黄伟文笔下故事从悼念哥哥变成了一个不得志的小人物的嘶喊。不得志的心情陈奕迅深有体会，他从新秀歌唱大赛出来，没有像前辈梅艳芳、张卫健那样迅速走红，挨了很久，唱红了 K 歌之王才打响了名头。我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之后他转战英皇，逢香港经济下行，公司为了赚钱给陈奕迅安排了很多电影拍摄工作，唱歌的机会则越来越少。陈奕迅不愿服从公司安排，结果被雪藏。约满之后，陈奕迅跳槽到新艺宝，跳出了大运。浮夸令人过耳难忘，陈奕迅的癫狂、黄伟文的邪气和姜志仁的诡秘，处处暗合，交相

回应，于是以势不可挡之势从香港火到内地被争相传唱，而且获得了诸多奖项。陈奕迅的嘶喊给低迷的香港乐坛带来了新的希望，也迎来了自己的时代。打开内地市场之后，陈奕迅的事业随之步入了黄金期。第二年，一个叫择日生的心理分析师用业余时间写了一首曲子，姜志仁将之编曲后富士山下横空出世。这一年陈奕迅接班张学友，歌坛封神。2007年，徐峥主演的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上映，电影《爱情转移》就是富士山下的国语版，成为那年播放率和下载量最高的流行曲目。两首歌于内地、香港大大小小取得了数十个奖项。在颁奖台上，陈奕迅提到一个陌生的名字，择日生。他说很遗憾，一直没能见到作曲人择日生本人，要多谢他。于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作曲人开始进入大众视野，也被一些乐迷好奇，择日生是笔名，至于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至今也没人知道。富士山下是他的入行作品。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其实你喜欢一个人就像是喜欢富士山，你可以看到它但不能搬走它。你有什么办法可以移动一座富士山？回答是你自己走过去，爱情也如此。富士山下的词意和它富有冬日冷清气息的旋律一起在世人毫无防备时钻进他们的心窝里，有人在歌里哀伤，有人却在歌中得到解脱。不管怎样都好，它带来的是陈奕迅事业的一座高峰，也将择日生真正带进香港乐坛。2007年的钟无艳，2009年的搜神记年度之歌，2010年的一丝不挂。在歌神的成长路上，情歌的情字可以有很多的写法，而听歌的人也逐渐体会到歌手想传递的更多东西。格局慢慢变大，也是一个好歌手成熟的标志。2013年，择日生再度为陈奕迅量身打造《任我行》，这首歌有一些挣扎，也有一些

悠然。过了10年20年，大家都变了，甚至变得有些像了。任我行的歌词还没写时， MV 就已经拍好。那时陈奕迅因压力大，临时决定一个人飞到伦敦旅行，第二天制作人姜志仁飞过去陪他。两个人在海德公园漫无目的的放空，喝咖啡，散步，拍照，姜志仁拿着摄像机给陈奕迅记录。之后任我行的歌词写出来，姜志仁发现歌词和他们在伦敦拍的片子很合适，就直接把那段时光剪成了 MV。 MV 当中，陈奕迅游走在这个松鼠等动物时不时的冒出画面，一派生活远离繁华喧嚣后安宁美和松鼠等动物时不时的冒出画面一派生活远离繁华喧嚣后安宁美好的样子。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陈奕迅。节目最后送出任我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准噶尔兵占领了拉萨的布达拉宫，策凌敦多布呢跟他的哥哥策王阿拉布坦一样，也是个凶恶的杀人魔。他进入了这个拉萨之后，大肆的烧杀抢掠，他的队伍不光洗劫了居民的家庭，而且

听了之后大为震惊，他赶快派西安将军俄伦特带兵入藏支援的征讨准噶尔叛军，可是清军仓促的出兵，人数也太少，进到了卡斯乌苏的时候被这准噶尔兵打败了。俄伦特呢阵亡，康熙皇上认为阿拉布坦如果控制住了西藏，那么他随时都可以出兵骚扰青海、云南、四川等地，将会使得西南地区永无安宁之日。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必须扫平阿拉布坦的叛军，安定西藏。可是这个时候许多主和派提出了种种阻挠出兵的理由啊。这个说了西藏路途遥远，援军跟这个粮饷接济不上，那个说了青海西藏多是雪山草地，遍地的瘴疠，人到了那就会两腿浮肿，行动不得。还有人说像鄂伦特这样的猛将都阵亡了，谁还敢再入虎穴。康熙皇上听了这些个议论十分的生气，他看了看这些个大臣，准噶尔叛匪能冲破雪山草地，闯过急流险滩到达西藏，更何况我英勇无畏的大军呢？敦多部只要听说我的大军赶到，必然是望风逃遁。大军到了那里，等秩序安定了，真的达赖立定之后，或者派一部分将士暂时留守，或者永久驻扎在那儿，可以视当时的形势而定。评判安葬大军是非派不可的，这个事情不必再做商议。于是他一面下诏封在青海坐床的罗布藏格尔、桑加木措为达赖六世，正式废除原先的达赖六世仓央嘉措，一方面派出自己的第14个儿子胤禔为这抚远大将军，屯驻青海的木鲁苏木，也就是现在的西宁市，负责调赏征兵，指挥进藏平叛的各路的大清军。经过一个时期的调兵遣将，还有筹集这个粮草，平叛安葬大军终于准备就绪，由大将严信跟格尔毕分别带领着满汉还有蒙古的骑兵，从青海、四川两路进军西藏。先锋钟跃祺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将领，他带兵从这个四川出发，轻装前进，很快到达理塘巴塘，到达查多木，在那儿稍微的做了补充之后，克服了重重的困难，急速的向拉萨进军。敦多部听说清军前来征讨，赶快摆出了阵势迎战，两军在这个拉萨城外激战多时，不分胜负。后来因为西藏百姓跟这个喇嘛呢恨透了这个准噶尔叛兵，他们在准噶尔兵的背后进行偷袭，使之腹背受敌，处境是十分的狼狈。在清军一次再一次的猛攻之下，敦多部终于抵挡不住，赶快是夺路而逃，奔窜了几千里，逃回了伊犁。阿拉布坦想控制西藏，分裂祖国民族大家庭的阴谋终于破产。不过呢，侧汪阿拉布坦毕竟还有一点比他叔父噶尔丹要好一些，当他兵败以后呢，沙皇俄国派人来拉拢他，让他归化俄国去做俄国的臣民，但是他拒绝去俄国。清军打败了入侵西藏的准噶尔兵，安定了西藏的秩序之后，急速派兵把住在西藏的达赖六世、罗布藏格尔、桑加木措护送到了拉萨布达拉宫坐床。为了表示郑重起见，清廷严信特地的挑选了一个黄道吉日，为达赖六世坐床举行了盛大的庆典。那一天呢，天气晴朗，红日高照，喇嘛们吹起了长号，宣告庆典开始，成千上万的喇嘛在布达拉宫门前匍匐稽首诵经念佛，成千上万的藏族百姓穿着节日的盛装载歌载舞，融到了布达拉宫前朝拜达赖六世。严信当众宣读了康熙皇帝的诏书，诏书中规定西藏从此实行政教合一制度，达赖班禅既是西藏的宗教领袖，也是行政权力的执掌者，达赖负责治理前藏，班禅负责治理后藏。康熙皇帝排除主和派的反对，坚定不移地批

明定策汪阿拉布坦想要盘踞西藏的阴谋，并且规定由达赖班禅分别治理前后藏，使中国西南部出现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安定局面。可是啊，正当康熙皇帝用兵西藏的同时，内地又发生了有人在暗中传播民族意识反抗清朝统治的事情。对于这样的事情，康熙皇帝仍然像前些年所采取的高压手段呢，又一次大兴文字狱进行镇压，但是同时也采取了一些个拉拢的手段。这叫什么？恩威并施。康熙皇上认为，要使社会秩序真正的安定，使老百姓在安居乐业的情况下心悦诚服的拥护清朝，必须切切实实的做一些个国计民生有益的事情。当时为这个千百万人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治理黄河这一巨大的工程。所以说，康熙皇帝下定决心从治理黄河做起。这个黄河呀，俗称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是从黄河流域发源，然后逐渐传播到全国的。可是黄河也是一条灾难频繁的河流，由于它的上游流经半沙漠地带和这个土质疏松的黄土高原，水中携带着大量的泥沙，泥沙一路走一路的沉淀在这个中下游的河床，淤积起来，使河床逐渐的高出了地面。两岸的军民呢，为了防止河水泛滥，只好筑堤挡水。这个河床啊，越淤积越高啊，堤岸也是越修越高，结果河床底部竟然高出了地平线好几尺。枯水时节危险性还不太大，一到这个夏秋雨季旺盛的时间，那就十分的危险了。上游啊，汹涌澎湃的洪水犹如脱缰野马似的向这个下游奔腾宣泄，万一在某一个地段的堤岸上有这个老鼠、黄鼠狼、狐狸打洞做窝，给洪水的渗透呢造成了有利的条件，堤岸就很容易溃决，洪水就会一泻千里，把两岸几县甚至于十几个县的土地淹没成一片的泽国，成千上万的人就会葬身鱼腹。像这样的灾难历史上屡见不鲜，远的甭说，从这个明末清初算起，河南山东的黄河沿岸就闹过上百次的水灾，光是康熙元年到16年就一共闹了67次之多。明清鼎戈之际，争夺天下比防止洪水更为重要，不论是没落中的明朝还有兴起中的这个清朝，都顾不上治理黄河，以至于清朝定都北京，经过东征西讨，天下逐渐的安定了，黄河的灾难就日渐的受到了重视。因为黄河一决口，大片的农田被淹，不仅农业生产受到了影响，并且南北交通大动脉的运河漕运也随之堵塞，南方出产的大米、丝绸以及其他向这个朝廷进贡的种种的物资和收缴上来的税款都没有办法运到北京来，朝廷的花销、皇室贵族的挥霍、军队的给养都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不得不重视治理黄河这件大事。康熙皇上亲政以后，经常为治理黄河的事情苦思焦虑，他在这个宫殿的柱子上写上河务漕运三番，一共是六个大字，把治理黄河、沟通漕运看得比平定三藩还更为重要。平定三藩虽然说很艰苦，但是战争基本上还算是顺利，治理黄河、疏通漕运则远远没这么容易，比这个打仗还要复杂的多。康熙11年，河南巡抚监理河道童彩凤给这康熙皇上上了一份奏章，说了豫省，豫省就是河南，说了河南一地治理黄河的问题。在这个奏章当中就说了，河南一地每年修筑堤岸所用的夫役大约要用七八千人到万余人，雇用这些个夫役的工银每人每月大约需要三四两银子，一年所费就得四五十万两，这些费用本来应该按着地亩摊派才是公平合理，可是有一些个狡猾之徒以自己的田地非法
这个地主把自己的田地化整为零，分散写在别人的名下，以逃避赋税的做法，这叫什么？田地非撒，田地非撒于人。世豪之家则是以他人地亩包揽于己，甚至还有一些个地主豪绅勾结官府，免除他们的负担，转嫁到贫弱无告的老实农民头上，这样老实农民自然负担不起。治理黄河本来是对两岸百姓有利的事情，却变成了扰民的事情。今后这笔开支应当如何处理，还请万岁规定一个明确的实施办法才好。从这份奏章当中不难看出，治理黄河不光是花费人力物力财力的事情，而且还是与阶级斗争、社会风气等等息息相关的事情。康熙十五年十月，黄河夺运河淮河河道，在这河南淮阳决口，洪水淹没了方圆几百里范围内的田地，成千上万户的老百姓无家可归。消息传到北京，康熙皇上赶快派了工部尚书季如锡、户部侍郎伊桑阿去勘察灾情，根据这个黄河两岸的实际情况采取有效的治理办法。季如锡、伊桑阿根据勘察的这个灾情以后，认为在这个大规模治理黄河的工程开始以前，先可以在这个河的两岸广泛的种植落地生根的柳树，使这个堤岸得以巩固。康熙皇上觉得这个办法很好，于是就下令于这一年的冬季，在这个淮阳地区黄河沿广植柳树。第二年，根据大臣们的推荐，决定派武英殿学士进府任河道总督，并且从国部拨出巨款作为治河之用。进府啊，是辽宁人，顺治年间考取了国史院编修，后来外放任安徽巡抚，不久又调回朝廷任武英殿学士。他在被任命为河道总督时，对于治河啊毫没有把握，并且听说治河的事情十分难办，弄得不好就会被革职查办，所以说对这项任命感觉到诚惶诚恐，整日里愁眉不展呢。进府有一位木客名叫陈黄，是这个浙江钱塘人，因为自幼生活在钱塘江边，识得水性，喜欢研究农田水利方面的学问，只是因为科举考试重视空洞无用的这个八股文，不重视农田水利那样的真本领，所以说他屡次参加考试都没有中。后来他只好到这个进府这儿来当这个木客，帮助做一点文字工作，还有料理各种的事务。那阵儿管这种人叫师爷。他听说进府被任命为河道总督，觉得自己所掌握的农田水利技术以及这知识能用得上了，十分的高兴，于是对进府就说了：大人被任命为河道总督，此乃是大喜之事，为何愁眉不展？进府一听，哎，治河呀是件苦差事，弄得不好就会被革职查办，况且我又没这方面的经验。陈黄一听啊，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大人是当朝最能干最廉洁的人才，治河之事又何愁办不好？不瞒大人说呀，在下自幼就在水边长大，喜欢研究农田水利之事，此次大人赴任，在下一定竭尽平生所学协助大人。进府一听陈黄治河在行，自然十分高兴，于是他就请陈黄谈谈治河的诀窍。陈黄啊就说了具体怎么做，那得勘察河道现状这才能决定，但是治河一般性的措施无非是因势利导，既在巩固堤防的同时疏淤河道，使这个水能在河道内畅通无阻，这样既不会冲决堤防，而且又有这个漕运之力。进府一见陈黄说的果然有道理，于是也就高高兴兴带着陈黄一起赴任去。进府陈黄啊先勘察了头一年河道决口的地方，询问两岸的老百姓涨水的时候水位有多高，灾情严重到什么程度，从这个涨水到洪水退走一共有多少日子，紧接着他们顺着河道逆流而上，视察了上游的情况，又顺着河道往下走视察了下游的情况，对于沿河的地势一一的做了这个记录。这样的勘察调查工作呀，

整整坐了三个月，来回走了几百里路，然后他们又回到河道总督衙门，又仔细地翻阅了文献资料当中有关黄河、运河、淮河水灾、水利的记载，两相这么一对照，终于制定出了治河的具体方案，并且把方案上报到朝廷，请求康熙皇帝批准执行。晋府陈皇提出的治河方案大致有如下的几条：一呢，这个黄河下游与这个运河、淮河在地理上很相近，黄河下游不畅时，洪水常常的冲决这个堤防，夺取运河、淮河的河道，因此应该把三河视为一体，通盘治理。第二呢，河道两岸这个堤防仍然要不断的巩固，并且要束水攻沙，把河床逼紧，使这个水流加速，增大冲刷这个河底淤沙的力量。第三，在适当的地段开凿引河，还有这个修筑减水坝，使这个河水暴涨时有宣泄的地方，而不至于冲毁堤防。第四，在这个堤防的迎水面修筑坦坡，减缓洪水对这个堤岸的冲刷。这个方案是根据实地考察之后啊，这才制定的，因而是切实可行的。康熙皇上看了之后立即予以批准，并且下令从黄河流经各省征调大批的工匠夫役到工地去，要把这个治河所需要的工具材料等等的迅速的运往工地，以便治河工程能够顺利进行。听众朋友们，您听着咱们说的简单，这玩意儿可不简单，那年来说没有机械化呀，全凭的是人力。晋府陈皇治河与别的治河大臣做法不同，他们不是往这个衙门里发号施令，而是每天亲临工地监督指挥，对于肯卖力气的夫役给予奖赏，对于偷懒的夫役则是毫不留情的予以惩罚，真正做到了赏罚分明。特别是陈皇一到工地手脚就闲不住，他一会儿用带有标记的竹竿去测量水的深浅，一会儿又去检查夫役们填土筑堤的质量是否合乎要求，有的时候在这个疾风暴雨当中冒着生命危险去查看堤防是否有险情，真是一点都没有读书人的架子。他们进行的第一期工程是先在这个黄河下游疏于河道300里，用挖出来的泥土加固这个堤坝，对于经常容易溃决的堤坝特别的加固，并且多种这个柳树。第二期呢，是治理黄河两岸的坡塘湖泊，把它们一一的疏通，并且以这个闸渠与黄河相通，作为调节黄河水量的水库。第三期工程着重的改造运河跟这个淮河，把运河入黄河的河口由低处改到了高处，在这个淮河与黄河靠近处加固两河的堤坝，堆起高高的分水岭，不许黄河夺取淮河的河道。治河工程到处都得花钱的，开支浩大。过去治河成绩不大的原因是大批的银子落入了治河官僚们这个私囊，真正需要花钱的事无钱可花了，只得眼睁睁的看着有些个地段的工程半途而废，或者偷工减料，敷衍搪塞。治河的结果往往是肥了官僚，害苦了老百姓。晋府他们不是这样，他为官清廉，除了应得的俸禄以外，治河公款纷纷不取。陈皇也跟晋府一样，他除了帮助晋府出谋划策以外，还负责经管治河的账款，对于大小开支他一笔笔的都记得非常的清清楚楚，从来不疏忽遗漏。别的治河官僚治河几年之后就能发大财，晋府陈皇辛辛苦苦治河8年，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人哪累瘦了，但是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治河的夫役跟两岸的百姓只要一提起他们，没有一个不竖起大拇指加以称赞，有的人甚至于传说他们是龙王转世，能够治水而不贪财也。有的说他们这是大禹转世。8年治河完成了预定的计划一半，康熙皇上听说治河成绩卓著，趁着南巡之便到黄河工地视察。他沿着黄河北岸堤坝走了180里，见堤坝巩固，河水变清，心里十分的高兴，当场给陪同视察的晋府刺

0: 尸一首。黄河鱼干食，这鱼干食啊是耽误吃饭的意思。黄河鱼干食，六欲出深宫，缓江秋明隐，临流探俗穷。何年乐驾强，此日是师通，以助勤劳役，安澜早奏功。这个诗的大意是什么？为了治河呀，我日夜的忧虑，都吃不下去饭，走出深宫来做实地的视察，骑马缓行，为的是访求民间的疾苦。面对滔滔的河水，才知民生的艰难，何时才能够快乐的耕作？看来还得靠今日治河。治河已经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希望早日获得成功。晋府双手接过皇上恩赐的诗，磕头谢恩，表示一定要把黄河治理好。他在皇上面前保荐了陈皇，说治河有陈皇的重要功劳。康熙皇上听了很高兴，就授给陈皇牵师道的官衔。可是就在晋府陈皇啊完成治河工程一半，受到康熙皇上嘉奖之后，他们的厄运也是随之到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晋府啊陈皇他们完成治河工程的一半，受到了皇上嘉奖之后，他们的厄运也就跟着来了。原来大臣于成龙等人对这晋府所获得的荣誉眼红了，他们突然向皇上提出了开下河

也就是疏于黄河入海口的主上，并且否定了晋府。陈黄在这个黄河呀中下游的治河的这个成绩，说他们的治河办法是错误的，其实把治河工程的重点放在了疏于入海口，倒是真的是错误的，只是在这个中下游啊，疏于跟这个筑坝才是啊正确的，因为黄河入海口必须与这个海平面保持一定的落差，才能使这个河水顺利的入海。如果把这个入海口的河床挖得很深，河面是低于海平面，海水势必倒灌入河。晋府陈黄听到于成龙等人的错误主张之后，赶快的据理力争，说明自己的治河方案正确，于成龙等人的办法错误。康熙皇上还一时难以判断谁对谁错，决定召开御前会议，让双方啊当面辩论，说那阵人们对于这个科学如何如何确实懂得少，要搁现在作为领导人用不着啊御前会议。于成龙他们为了争取辩论的胜利，到处的拉拢，有些人呢对这个晋府治河取得初步的成功，得到皇帝的奖励，也有嫉妒之心，经这于成龙一拉拢，也就站到他那边帮着敲边鼓了。他们说于成龙的办法对，晋府的这个方法不对，还说啊晋府实施错误的治河方案是受了陈黄的鼓动。康熙皇上虽然说视察过治河工程，见到过这个晋府陈黄治河的牢记，可是他架不住御前会议上面的一片反对之声，终于也就不信任晋府了，下令撤了晋府的职，改派了于成龙为这治河总督，并且派人到治河工地把陈黄索纳进京问罪，最后使一个很有才华的水利工程专家竟然活活的气死在牢狱之中。这里把于成龙如何治河的事情咱呢先放一放，书说两头吧。说书人这个嘴啊是一张说不了两下，咱们先说一说啊这个康熙皇上趁着视察河工之便多次南巡的事。他第一次南巡啊到这个治河工地以后，要继续的往南坐船360余里，过丹阳、常州、无锡，直达这个苏州。因为这一次南巡带有私行查访的性质，没有惊动更多的人，只是让这个苏州巡抚汤斌帮着他找了几位在当地很有声望的耆老，这个耆老就是老年人，陪着他游了一次著名的这个园林，在这个江南织造总署衙门住了一宿，就匆匆忙忙的返回了北京。过了5年，康熙皇上为了进一步欣赏江南风景，并且顺便视察于成龙治河的情况，于是第二次南巡，他在治河工地看了于成龙他们，仍然呢是采取了晋府的办法治河，即照旧在黄河中下游疏通河道，巩固堤防，并没有采取去挖深黄河的入海口，不免感到有些个奇怪，于是责问于成龙，你过去说晋府的治河办法不对，如今怎么也照着他的办法治河呢？于成龙红着脸回答，臣当年无知妄言，及至到了实地一看，这才知道前任总督治河的办法是对的，所以说遵照萧规曹随的故事，仍然习用有效的办法治河，福望陛下恕臣当年无知妄言之罪。康熙皇上一听，这鼻子都差点气歪了，心里话想，既然你仍然用晋府的老办法治河，那我何必不用晋府而非用你呢？于是又撤了于成龙的职，仍然让晋府赴任河道总督。这时啊陈黄已经含冤去世，晋府只好单身赴任。到了这日，他已经年过花甲，重新踏上治河工地之后啊只工作半年左右，就在任上去世了。你说多耽误事儿！再说康熙皇上第二次视察治河工地之后，继续南巡。这一次江南各地官绅跟这个市民人等事先早有风闻了，所以早就张灯结彩，准备接驾了。康熙皇帝的銮驾一到苏州，立即由苏州市民刘廷栋、松江市民张三才等人
拦住栾驾告御状，请求减轻苏州、松州这些个地方的赋粮，解救民生的困苦。康熙皇上为了表示自己一向关心民间的疾苦，立即命令侍卫收取状子，答应召开御前会议，研究后再决定具体的减免办法。这一次南巡呢，游玩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了解到了吏治上的不少疾病，为改革陈规陋习找到了根据。光阴荏苒，第二次南巡又过了十年，康熙皇上在位已经将近四十年了。他的母亲慈圣太后于这垂暮之年听说江南风景秀丽，很想跟着自己的儿子去玩玩，于是康熙皇上决定陪伴太后做第三次南巡。这一次江南士绅闻风而动，在大运河两岸几百里路长的地方到处悬挂恭迎圣驾的旗帜，为的是想讨太后跟皇上的欢喜。苏州城内外的名胜古迹都油漆粉刷一新，并且加修了不少的凉亭、画廊，张灯结彩，好不热闹。康熙皇上看到这种景象，觉得过于铺张浪费了，反而有点不高兴了，把自己游玩的重点转向了比较淳朴农村。农民毕竟比较老实，他们只敢在老远的地方跪迎圣驾。康熙皇上见到不少农民跪在庄稼地里，于是传下圣旨，正在耕作的农夫免跪，可继续耕作，特别不要跪在庄稼地里，免得损坏了庄稼。当时正是江南油菜籽结痂的时候，康熙皇上看到那细长的夹子不知是什么东西，于是让人摘取了一只来问这个江西的巡抚江阁。农夫种此结痂之物当为何用？江阁当即跪下回答，此乃油菜籽，是榨油用的，江南民间食用的菜油就攘胀于此物。康熙皇上一听笑了，哎呀，朕天天吃用油炒的菜，却不知菜籽能榨出油来，天下之事真是必须亲见才是。圣驾到达太湖边的时候，康熙皇上问江阁，太湖方圆多少里？800里。康熙皇上一听，前些日子朕从一本书上看到说太湖方圆只有500里，这是什么缘故？江阁回奏道，500里是宋朝年间的记录，太湖封了年年要冲刷岸边的土地，而农夫又喜欢挖取河边淤泥作为这个肥料，所以太湖扩充到了方圆800里。康熙皇上吃惊地说，失去了这么多的土地，你们为什么不奏明请求减交粮税？江阁一听，湖东被这个太湖水侵蚀了不少的土地，湖西被冲刷了较少，南北则是湖南湿地较多，湖北湿地较少，地方上怕奏明之后减免有多有少引起这个纠纷，所以就不报了。康熙皇上一听，不奏明，湖东湖南的百姓不是吃亏太大了？当时他立即命令随从人员记下这种情况，准备回京以后命令内阁进行一次调查，具体的定出减免的办法。他叹了口气，哎，朕不到江南不知民间疾苦利弊，真是太委屈江南的百姓了。从康熙42年，也就是公元1703年以后，康熙每隔2年南巡一次，所到之处总要为这个名胜古迹题写匾额。这样做呢，既给地方上增加了光彩，也表明了自己在书法诗词方面都已经接受了汉文化，有给自己树立威望的意思。他第六次南巡的时候，爬上了苏丘的虎丘山、邓卫山，欣赏了山下山上的这个风景，对前来迎接圣驾的圣恩寺长老等人呢，赐给了人参、哈密瓜、松子、葡萄等补品以及干鲜果子，表示对佛门长老的尊敬。他又到了无锡惠山的寄畅园，对园中一株啊千年老樟树赞叹不绝，题词而别。康熙皇帝在这个军政事务都很繁忙的情况下，一连六次南巡，既有这个游山逛景的意思，也有了解包括治河工程在内的民间疾苦，
还有

0: 应行应格适宜的意思。另一方面则是说明他在位晚年社会秩序已经安定，所以他才能够多次出巡，通过他的六次南巡到处的题词写诗，也使他的威望大大提高，使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最为出名的皇帝之一。康熙皇帝在这个治河跟这个南巡的同时，还多次实行了减免赋税这个政策，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更加繁荣。原来啊，中国封建社会的赋税一向是很繁重的，赋税制度也很混乱，有按人口征收的口赋，或者叫做人头税，有按地亩征收的田赋，或者叫土地税。前一种赋税呢，在朝做官的地主自然可以免交，而在野的地主也往往因为他们有钱可以接纳当地的官府，大都啊也就啊逃避了。真正向朝廷交纳口赋的都是一些个平民百姓，他们除了交自己应交的份额之外，有时还得背上那些个免税户应该交的份额，所以说负担不轻。后一种赋税呢，顾名思义，本来应当啊是地多的人多交，地少人少交，没有地的免交。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地多的地主大都想出各种的办法逃避啊交纳，或者啊少交，或者把他们应交的这个税银呢从租种他们土地的佃户头上去捞回来。而只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因为无力巴结这个官府，丝毫也逃脱不了应该交的那个份额，有时候甚至还得背上一些额外的负担。所以说呀，还只是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说遇上朝廷有特殊的需要，于这个口腹天赋以外外加这个征派，那就更没个准数了，甚至于啊可以比这个正赋高出许多倍。例如这个明朝末年，因为与这个东北的清军作战还有镇压农民起义的需要，就额外增加了粮饷、练饷、缴饷等等的苛捐杂税，结果弄得民不聊生，贫苦农民被迫只好铤而走险，组织起来抗捐抗税，最后终于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清朝入关之初啊，多尔衮掌权的时候对这个赋税进行过初步的整顿，减轻了一些老百姓的沉重负担，但是那次整顿不够彻底，百姓的实际负担减轻不了多少，特别是人头税，甭管你是有无产业，私生人丁就得纳税，结果老百姓只好少生育或者设法隐瞒人口，所以官府户籍册上的人口始终可以这么说吧，大多数是不可靠的。康熙皇帝亲政以后一向很关心老百姓的负担，特别是到了社会秩序日渐安定，东征西讨的军事行动日益减少的时候，他觉得国力已经宽裕了，更有条件减轻百姓的负担，所以多次下达了减免赋税的圣旨。这种圣旨包括减免局部地区，还有全国范围的，或者各省轮流减免的，三四十年间一共下达了500多次，减免的钱粮总额在10000万两银子以上。康熙51年，也就是公元1712年，又下达了一道圣事，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圣旨，规定了以这一年的人丁总数还有丁银总数为基准，以后不因这个人口增加而再增加人头税了。这一道圣旨自然是对百姓开了大恩，等于宣告让老百姓可以多生育了，生儿育女以后也就不用再隐瞒人口。后来康熙皇上觉得啊，这道圣旨还不够具体，5年以后又具体的规定改变了丁银征收的办法，为地丁合一，那就是说呀，康熙50年的人口数跟这个地亩数为基准，把人头税呢摊入地亩当中啊征收，大体上按照那1两银子的田赋摊入1000到2000丁银的标准征收。先从这个广东开始试行，按现在来说是试点，不断的赦免赋税和这个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对于老百姓自然有极大的好处，人口迅速的大量增长，经济上也随之日益的繁荣。康熙皇帝继位初年，朝廷户籍册上人口呢是1920多万人，颁布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圣旨的前一年， 人口数呢为这2462万多人。又过了50年，口猛增到了2亿0550多万。50年间人口增加了10倍。这些增长出的人口当然并不都是新生的，而且包括原先隐瞒不报如今公开身份的人。在这个减了赋税、改革赋税征收办法的同时啊，康熙皇帝还多次下旨赈济饥民。如这个康熙十年淮阳闹饥荒消息传到了北京，他专门的指示户部以漕粮6万担，并各仓存米4万担，迅速的派遣专门的官员运到了淮阳，会同地方督府赈饥散发。康熙皇上还下令废除手工业工人的降级制度，准许他们可以自行开业，不必再做官府的手工业的奴隶，又废除了明朝以来一些个月户。什么叫月户？封建时代共统治阶级取乐的人户，比方说呀，鼓吹手啊，唱戏的呀，妓女呀，以及这个堕民。什么叫堕民呢？跟这个月户啊相似人，专门做人家婚丧嫁娶的杂役等等的贱民的身份，让他们享受与良民一样的待遇。康熙皇上一向奖励开荒，奖励山东、山西、直隶、陕西等地的人，说这些个人呢，当时的省份是人多地少，这些个农民啊，奖励他们到这个地旷人稀的蒙古还有东北去开垦，并且多次把湖广、陕西等地的农民迁移到四川去垦荒，开出来的这个土地归这个开垦者所有。朝廷给以印信，荣准为业，先是规定3年免征田赋，后来又延长到6年，至这个10年免征。康熙皇上听说河南的荒地很多，就特地规定官府可以借给这个耕荒农民耕牛，以及啊种子还有垦荒时的口粮，又规定了这个云南、贵州等偏远地区的官府可以雇工垦荒，朝廷根据具体的情况借给这个银两作为雇工的安家费，垦地多的还可以得到奖励。在这个新疆、黑龙江等边境地区则大兴屯田，借以保证战时的军粮需要。康熙皇上继位初年，全国耕地面积只有527万顷，因为实行了以上种种的奖励开垦的政策，60年之后耕地的面积上升到了851万顷。康熙皇上对这个工商业也是相当的重视，他于这个康熙23年，也就是公元1684年，下令开放海禁，并且准许海禁时期从这个沿海迁往内地的居民可以回原籍生产，允许广东、福建等沿海的商人可以去日本等国贸易，并且允许外国人在这个广东、福建开设商馆进行通商，还在广州、漳州、宁波等地设立海关，向外商征税。听众朋友们，在这个明朝的时候实行的海禁有这么一句话，寸板不能下海。食盐本来是官家专卖的，为了解决部分沿海地区人民生活困难，特许那里的商人可以自行煮盐贩卖。江南的纺织业本来啊可以重税，并且每家的机户的织机不得超过100张，为了振兴这个纺织业，康熙皇上规定降低纺织业的税金，并且取消了对织机数的限额。因为实行了以上种种良好的政策，到康熙皇帝在位的晚年，农业、手工业、商业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了，社会安定了，百姓安居乐业，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社会安定，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普遍的要求文化育了，于是优秀的诗歌啊、散文啊、小说啊、戏剧应运而生，在这个文坛上争奇斗艳。诗人王士珍生于这个明末，长大之后赶上了康熙年间的好光景，他到处的游山玩水，描写美好的自然风光，讴歌当时的太平景象，读了他的诗令人为之神往。小说方面流行的是才子佳人的小说，装点了当时的生平景象，戏剧更是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的艺术，他能使人为之喜怒哀乐， 舞台上锣鼓敲响，丝竹悠扬，吸引着万人空巷前去观看，更加显示出了歌舞升平的景象。著名戏剧家洪深，钱塘人，就是现在浙江省啊杭州人，他专选历史上兴旺发达时候的这个故事作为这个戏剧的题材进行创作，写了一部描写唐玄宗杨贵妃爱情故事《长生殿》，轰动了当时的戏剧舞台。这个《长生殿》大致以历史真实的故事为依据，略作这个改编，并且加以丰富的想象作为点缀。剧中啊，写杨贵妃幼年父母早亡，养于叔父家中，长大之后被选为了宫女，以姿容秀丽为唐玄宗所爱，册封为贵妃。册立的那天晚上，玄宗赐给了金钗殿盒。什么叫金钗殿盒啊？这个金钗殿盒啊，就是用啊宝石镶嵌的首饰盒子作为这个定情之物。杨贵妃受到宠幸之后，其兄杨国忠因为裙带的关系而被提拔为相国，三个姐姐也被封为了秦国夫人、韩国夫人、果国夫人、月中嫦娥。为了把这个霓裳羽衣曲呢传至人间，招去杨贵妃梦魂，给予了传授。第二天呢，贵妃梦醒，在这个和亭，你将梦中所学制的这个曲谱，因闻这个莺啼而触动了灵感，终于谱写成功。玄宗呢，招乐工李龟年、贺怀之等，每天晚上演习，于这个贵妃生日，在这个骊山的长生殿设宴庆祝，并且以这个福州和这个海南进贡的鲜荔枝赐给贵妃尝鲜。贵妃吃了荔枝十分的高兴，在这个《霓裳羽衣曲》这个伴奏之下翩翩起舞。玄宗啊，又跟贵妃在这个华清宫啊温泉一同沐浴，并且在这个七夕共祭牛郎织女，立誓愿意生死不渝，永为夫妻呀。俩人喜悦啊，按天津卫讲话，这叫对盆啊。什么叫对盆啊？那就是鸳鸯浴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最近读了一首很美的诗，诗的名字是《一切都准时》。纽约时间比加州时间早3个小时，但加州时间并没有变慢。有人22岁就毕业了，等到了5年才找到好的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 CEO， 却在50岁去世。也有人迟到50岁才当上 CEO， 然后活到了90岁。有人依然单身，同时也有人已婚。世上每个人本来就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向前。不用嫉妒或嘲笑他们，他们都在自己的时区里，你也是。生命就是等待正确的行动时机，所以放轻松，你没有落后。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如果你越来越冷漠，你以为你成长了，但其实没有。长大应该是变温柔，对全世界都温柔。成熟是对很多事物都能放下，都能慈悲，希望每个人都能以善良的心感知世界。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收听小金的暖心歌。你要问爱是什么？有人说爱是左手不离右手不弃的坚定，爱是充满希望知足感恩的心境，爱更是看到你欢笑陪着你落泪的温暖。爱一个人不是一时的牵手，而是一世的牵心。富足的人生路是舒服的，友情的岁月却是舒心的。

听黄磊的这首《背影》，让我想起了朱自清那篇著名的《背影》，还有龙应台的那段话，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用追。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感谢大家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你羡慕别人生病了有那么多人关心，羡慕别人出去玩有人陪伴，羡慕别人每天有人说早安晚安，羡慕别人有那么多人记得他们的生日，羡慕别人每个节日都有人祝福，而以为自己什么都没有。其实在别人眼里，他们羡慕你一个人可以那么坚强，羡慕你一个人可以淡定从容。你羡慕别人，别人羡慕你，然后各自生活。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要记得，你永远不是一个人。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会在每个约定时段和你一起度过。

这世界上没有能回去的感情，就算真的回去了，你也会发现一切已经面目全非，唯一能回去的只是存于心底的记忆，所以我们只能一直往前。时间就在我们耿耿于怀地说别人都变了的时候，悄悄地就将我们自己也改变了。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4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6: 抗战胜利后

中国共产党党中央一方面对蒋介石的内战阴谋给予揭露，一方面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初步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双方商定组成三人小组，分别由国民党方面的张治中、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和美国方面的马歇尔组成。

0: 清将军在军条处与美方代表、国民党代表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他们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的故事。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红色经典影片《停战以后》的故事。《停战以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剧情片，由程英执导，张平、向坤、谭宁邦等出演，在1962年12月上映。影片原来的剧本叫做《历史的见证》，根据编剧辛毅撰写的《在中立条处的万一下易安平事件》来改编。影片以我方代表顾清和刚释放的战俘、前蒋方代表李国清在人民大会堂一次偶然相见开始，从顾清的回忆引出这一段往事。停战以后，这部影片上映之后，在1964年获得了百花奖最佳故事片还有最佳男主角奖。但是令人非常可惜的是，这一届百花奖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公布获奖名单。著名演员张平是当年的全国22大影星之一，在这部影片里，他的几处笑的处理非常精彩。在没有想通和敌人谈判的意义，要求到前方去的下级面前，他的笑是宽厚的，表现出了一个党的老干部对同志的爱护和关怀。在善良的人民群众面前，他的笑是和蔼可亲的，像儿子面对父母。在愚蠢反动的县长面前，他的笑是隐隐的，透露出鄙夷和嘲讽。那么在美蒋的代表面前，他的笑往往是微微的冷笑，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击了对方一次又一次的诬陷和诡计。那么在谈判破裂之后，他瞻望前景，又露出了很自信的意味深长的笑容。因此呢，当年他能够获得最佳男主角奖也是实至名归。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领顾清在人民大会堂偶遇被政府宽大处理的原国民党高官李国清。
1: 顾将军，我是这次被政府第二批宽大释放的战俘李国清。
2: 哦，记起来了，我们在军条部打过交道，没想到在这儿又遇上，有意思。
1: 惭愧啊，记得那年分手的时候，顾将军说，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也许会在战俘营里看到我。时隔十几年了，言犹在耳。
2: 是啊，那是在1946年。
0: 两人的交谈令顾清回忆起一段和李国清及美方代表费丁交锋的岁月。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蓄谋发动内战，但在国际国内的压力下，他和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暂时受挫，被迫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签订停战协议。1946年春，停战协议签字之后，顾清将军作为中共代表来到北平，参加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条处执行部的工作。这一天，即将调回解放区的军条处我方代表陈司令带领新来的代表顾清参加与军条处国民党代表李国清以及美方代表费丁的三方会议。
3: 中国政府方面提出78号备忘录，抗议共军向张店一带政府军进攻，
4: 这是共军破坏了停战协议的又一证明。
3: 不，李将军，根据我们美方代表雷曼上校的报告，张店方面很安静，充满着和平的气氛。
1: 这是我们军事当局的报告，还会错吗？
3: 那请你转告你们军事当局，以后报告情况最好不要撒谎。至于共方抗议沈阳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扣留执行小组中共代表一事，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实。政府方面同意就这件事向共方表示歉意。
4: 那是底下一些混蛋干的，并非政府所为。
3: 这只能说明你们对下约束不严。陈将军，您还有什么意见吗？
4: 美方就这两件具体问题所持的某些公正态度，我们表示欢迎。
3: 陈将军，照您说话的逻辑，

0: 好像我们还有不公正的地方，这是不公平的。张店是国民党军队从我们的手里夺去的，美方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主持公道，并且你们违背了东北停战协议，运送大量美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到东北，向我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已经使得东北全境陷入内战状态，难道这也是公正的？
1: 那是由于你们阻挠政府接收东北主权。
0: 是啊，作为中国唯一的一个合法政府，我们美方无权干预他们接收东北的主权。美国政府向来是以中美两国之间的友谊为重，为了拯救中国，不使中国处在内战的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才做调人奔走于你们两党之间。
2: 拯救中国，你们一面在这里充作和平的使者，可是另一面你们在干些什么呢？
3: 蒋介石蓄谋发动内战，美国暗中支援了国民党规模庞大的军火，但在共产党面前却假扮和平使者。美国的用心共产党早就看穿，陈司令列举了美国暗中为蒋介石提供武器弹药，准备发动内战的事实。
2: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难道美国政府也是为了拯救中国免于内战吗？
0: 我并不认为陈将军说的都是事实，在这里不需要宣传，我们希望的是解决具体问题。陈将军，您最好还是冷静一下。
4: 假使阁下认为我这是宣传的话，那么这个宣传完全是实事。不到半年的时间，你们给国民党的军事援助超过了抗战八年的好几倍，并且正在协商停战的时候，美国政府公布对国民党租借法案延长十年，很显然这是阻挡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起源，难道这也是为了拯救中国吗？这个根本事实要是美国当局不加改变的话，那还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解决的呢？
0: 绝不迁入中国的内战永远是我们美国政府的政策，我只能站在调人的地位做我该做的事。
1: 事实上你们一面调停一面出钱出枪支持了国民党打内战，
0: 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一个误解啊。陈将军，让我们的头脑都冷静一下再谈好吧。
2: 谈不到什么误解，事实终归是事实，不过我们衷心地希望你们改变这种做法，现在时间还不晚。
3: 在小小的谈判桌上，费丁与李国清在态度强硬不卑不亢的顾清面前笨拙地表演双簧，使得谈判一直无果。在背地，费丁在跟美国教授中国通丢克探讨当前的形势。
5: 费丁将军，您认为目前国民党在军事上已经完全可以控制全国的局势吗？
0: 可以这样认为。
5: 将军，您不觉得这样估计是过于乐观了吗？
0: 至少不至于悲观吧。
5: 就停战以后这几个月来看，虽然国民党在我们援助下有了很大进展，包括目前中央军进占了长春，逼近承德，包围了张家口，可是共军主力呢并未受到丝毫损伤，这种进展并不意味着军事上的胜负，另一种潜在的危险还在发展。我想您总该看到，国民党政权贪污腐败不得人心，在经济上已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情况严重，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军在华引起反感，这种形势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可怕的后果呢？
0: 这个混蛋的政府不肯采纳我们提出的任何改革建议，他们就懂得要钱要军火。可是我们除了维持这个政府没有别的出路。
5: 我认为在今天我们还垄断着原子的时代，对付共产主义若是不及早行动，那将会造成历史上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
0: 不这么简单，我的教授，在华美军当中正在酝酿复员风潮，二次大战刚刚结束，支配世界命运的力量并不在白宫，

0: 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对华政策非常矛盾，现在只能做到我们能够做的事。
1: 假使以为对中共仅仅施加一点压力就能达到我们的目的，那未免太天真了。
0: 我相信我们的美元绝不会丢在老鼠洞里的。
2: 费丁深感难以对付顾青，就使出更加卑劣的手段。他一面继续高唱和平，愿为和平尽心效力，一方面指使驻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国民党部队突然袭击解放区安平镇，企图打通平津公路向冀东解放区进攻，以达到使中共屈服的目的。然而美蒋的阴谋最终以惨败告终，气急败坏的费丁前来向顾青提抗议。
0: 晚安，顾将军。
3: 晚安。
0: 我接到海军陆战队的报告，今天下午贵军在平津公路上袭击美军海军陆战队的运输队，美军的一位军官和两名士兵死亡。对此挑衅行为，我来向贵方提出抗议。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由此引起一切严重后果，要由贵方负责。
3: 在事情还没有弄明白之前，就说我军袭击美军，这是毫无根据的污蔑。
0: 事情很明白，这是我们向贵方提出的一份抗议书。我再一次向您声明，一切严重后果由贵方负责。对不起，再见。
3: 我也再一次声明，在事情还没有弄清真相之前，这是一种无根据的污蔑。同时我提醒阁下，假使以为你们制造这样的事件就能够使我们屈服，这是一种妄想。
2: 费丁和丢克回到住处，不知所措的国民党代表李国清正在等他们。
4: 费丁将军，蒋主席对今天在安平牺牲的盟军官兵深表关切，本人代表当局向您深表遗憾。
0: 好了，用不着这些个废话，对死人我没兴趣。
4: 是，
0: 最重要的是下一步棋我们应该怎么走。
4: 平津走廊已经打通，我军下一步是迅速扫清冀东共军的行动。
0: 我跟您谈的是政治，在舆论方面我们一定要走在共产党的前面。
4: 是的是的，本人打算明天上午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公布。
1: 明天太晚了，在共方没有准备好之前应该马上召集记者招待会。
4: 是是，我马上布置招待会，让全世界公众知道共军这种翻内暴行。
0: 必须向全世界宣布，虽然发生了共军袭击美军的不寻常事件，可是在华美军当局仍然本着和平友好的精神慎重处置。
1: 李将军，我们必须同时准备在会议桌上对付共产党。
0: 在对付军调部调查方面，我们要在人证物证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5: 您放心，在这一方面我是有经验的。
2: 费丁是为了控制舆论，责令李国清连夜召开记者发布会，图谋将破坏和谈的罪名强加于中共方面，但是被我新华社记者薛平当场揭穿了他们的阴谋，记者发布会也只能草草收场。之后费丁和李国清找来几个所谓的证人，召集中共代表顾青前来召开所谓的调查会。
0: 这是我们的证人，我决定小组现在听取美方证人的报告。
4: 不同意，开始吧。
6: 我反对。小组成立五天了，你们迟迟不开会，四次拒绝讨论小组调查程序，没有经过小组协议擅自将所谓证人带入了会场，这是一种无理的非法行为。
0: 我有权做这样的决定。
6: 你有什么权？谁给你这种权利？
0: 我是执行小组的主席。
6: 哼，原来你是想利用特权主席的资格来支配一切，企图在无程序无计划的情况下强迫小组将你们单方面所谓证人的报告公布于世，进行欺骗宣传，对我方证人还要来一个缺席裁判。
0: 我是主席，我有权决定。小组首先听取美方证人的报告。
4: 我同意，我们两方面意见一致是多数，另一方不能阻止我们行动。
6: 我反对。请美方证人马上退出小组会场。
0: 这是对我们神圣的美国军官的侮辱，这是有意破坏小组的调查。记者先生们，我要求你们把这些亲

0: 眼看到的粗暴行为向全世界公布。
1: 没有经过我们同意，强迫我方听取你们单方面证人的报告，这是违反三人小组协议。三人小组规定，任何问题必须经过三方面一致同意，如有一方反对，刑案就不能成立。这里根本不存在多数和少数的问题，难道你们还不清楚吗？制造安平事件，派飞机轰恐怖，挑起了全面内战，这些数不清的罪行都是在你们所谓和平中立的美国直接参与下干的。
2: 顾将军，您应该知道我是以裁判者的身份在跟你谈问题。
1: 安平事件已经是美国成为军事冲突的当事人和发起人了，因此美方已经没资格再继续担任主席了。
3: 美方担任小组主席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是三人调查组协议的，是国共双方同意的，你没有资格提这个问题。
1: 我有资格做一个中国人而不是奴才。
3: 我抗议你在这儿侮辱我的人格。
1: 人格？佩戴金星的将军们，你们的双簧该收场了吧？请问三委员就我方提出的关于安平事件调查程序在昨天就达成了协议，其中有一条就是取消美方担任小组主席资格，小组主席有三方轮流担任，你们为什么不在小组会上宣布，还要利用这个机会来进行招摇撞骗？这是三委员签字的协议书，就请将军们看看吧。
4: 安平事件轰动全国，军调处还组织特别小组到安平镇进行实地调查，事前美蒋安排了种种伪证，但由于矛盾百出都被当场彻底揭穿。此时国民党方面声称3到6个月消灭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谈遂告破裂。顾青的思绪又回到了现如今的人民大会堂。
5: 是历史给一切做了见证，可是美帝国主义现在到处还耍着他们同样的把戏。
1: 帝国主义的本性绝不会改变，欺骗只能是一时的，决定世界命运的是人民。
5: 是的，我一定在人民的监督下继续好好改造自己。
1: 好啊，欢迎你的进步。再见。
5: 再见。
4: 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了影片《停战以后》。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这一卷中收集了不少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到1946年全国内战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对局势发展、还有共产党的态度、主张等等所做出的分析和指示。导演程英阅读相关内容时，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愿望。他最初的构想是以南京为背景，表现一个家庭的分化，儿子走上革命道路，父亲对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存在幻想。就在这时，参加过1946年北平军调处谈判工作的新义发表了有关安平事件调处过程的回忆文章。程英看后认为以此为题材表现那段历史则更有代表性，于是就邀约新义根据他的亲身经历改写剧本。新义的剧本初稿出来之后，程英发现剧本偏重新闻性，缺乏人物思想感情的刻画，仅限于安平事件本身，对当时实际斗争反映的不够充分。于是他和作者商量，确定以顾青将军的经历为主，增加老教授、记者、汽车司机、班县长等人物及情节，围绕安平事件的调处展开共产党和美国国民党正面的斗争。对于顾青这个角色，导演最初想用年轻一点的演员，以突出角色身上的革命锐气，但是呢又考虑到顾青是军级以上的干部，年岁小了也不合适。最后呢，在几个候选人之中，他确定了张平饰演。那么对此呢，剧组之中曾经有过不同的意见，认为张平虽然形象很魁梧，但是之前饰演的正面角色大多为普通工人、战士、基层干部，和顾青这种高级别身份的角色有距离。那么程英则认为张平不但外部条件和角色接近，而且延安时期和毛主席、朱德等领导接触过，有意识地观察过对老一辈革命家的举止，因此呢坚持由他来扮演顾青。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

0: 郭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滚，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小月的心情经营，真的是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一同六艺的创始人傅奇老师。
1: Hello， 大家好。
0: 傅老师今天要来跟我们来聊一聊暑假我们应该怎么陪孩子过。这一个暑假他在陪他的打双引号的孩子们过一个什么样的暑假，现在大家的反馈又是什么样子的？
1: 想好学什么怎么学，这个孩子能学到多少东西，然后学了之后对他日后有没有帮助，其实这确实还是挺考验家长的。
0: 感觉还考验家长学这个以前大学统筹学有没有学好。
1: 哎呦，他们都是大表姐，真的大家都是大表姐，我真的都佩服死。每次开学有这个大表格哈，各种各样的这个来排课，然后到了暑假的时候就是更加的交叉在了一起，他们都是大表哥大表姐。
0: 这也通过这些大表哥大表姐们啊，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家长现在对孩子的这个期望。我们就以来那次提到的贵州之行，我们作为说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可以说一下多大年纪的孩子可以适合这样的采风，然后去了以后实际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反正我们这一次去的就都是二三年级这样子，但是因为有爸爸妈妈这次一起去嘛。去的实际的样子，我们是觉得挺感动的，然后家长也都觉得挺好的。小朋友嘛，你知道，就是刚到那个地方他就很咋呼，就是蜘蛛啊虫子啊，就一直在那边叫我要回家什么这种的。但是、
0: 这个就是这个芒果台那个爸爸去哪儿的真实的，
1: 因为就是我们也没有去让他们去住这些什么精品酒店啊，或者是哪怕是这种连锁酒店，我们都没有，就是去的时候都让他们住在那个寨子里面了，所以可能这对家长对孩子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体验。但是家长还说呢，说这个觉得咱们这次挺豪华旅的呀，没让他们吃苦，因为
0: 蜘蛛啊虫子呀、这是在家长眼里都不是。
1: 在少数民族，就是或者说不用说少数民族了，你可能平时去个周边什么这种的，它有这些自然的生物它都是很正常的。但是确实小朋友们在城市里自己住在家里是不会见到这些那么大的蜘蛛那么大的虫子。
0: 等一下，那么大的概念是蜘蛛把脚张开会有多大？
1: 我是没有见到，但是住在我隔壁的小朋友就是
0: 形容
1: 也没有，他就是反正当时他跟他妈妈去的嘛，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再睡觉了，然后另外隔壁的那个小朋友爸爸过来帮他把两只蜘蛛抓走了，他整个晚上就像木乃伊一样，说就是滚在那个被子里就不敢动
0: 两只
1: 对，然后肯定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虫子啊什么这些的，所以他们头一天的时候还是挺难受的。再加上因为贵州那边就是他们吃的也是辣嘛，所以我们嘱咐了那个老乡尽量都不放辣的，但是这个东西吧，有时候做着做着，它就是情不自禁的，它有的时候
0: 撒了一下子，
1: 对，所以可能，但是呢，就是老乡们他们真的是用最高规格接待你，就是每顿饭都给你肉吃，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高的规格，对，就是他们是不会吃这些东西的啊，而且呢，就是说每一天都是长桌宴。虽然吃的菜就是比如西红柿炒鸡蛋啊，炒土豆啊，然后就是炒那些茄子，反正里面都放了肉，但是呢就是说每天长桌宴之后，你就会发现小朋友们可能不吃的挑食的或者没被吃下的，他们会再去叫村子里面其他的人过来，然后把这些剩菜一起大家都给吃了。
0: 但这个过程会被我们的小朋友看到吗？
1: 他们有人就是看到大家进来然后坐在那儿一起吃，但是可能这也是一个问题，当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也并不觉得有什么，这个可能
0: 是
1: 后来需要
0: 对
1: 再去调整的。但是反正一开始去的时候稍微有一点不适应，但是反正小朋友嘛，就是他这种适应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可以不用害怕。就带他们去了之后，大概也就一天一晚上，到了第二天的时候， 就好很多。再到第三天的时候，基本上就完全适应了，然后该学什么学什么，跟带他们学侗族大歌啊什么，这些采风去画画啊，然后写生啊什么的，就都玩得很开，包括教他们刺绣啊什么的，到最后已经完全能够一边刺绣一边唱侗族歌了。对，
0: 一边刺绣一边唱。你们
1: 就像小绣娘一样的，就是没有，就是
0: 真的原生态
1: 啊，对，已经可以这样了，
0: 情不自禁哦，这是一起唱起来，没有说一定要唱一个什么。
1: 学的时候，实话实说，还是觉得咱们城市的孩子多少有点，怎么说，杵窝子，是这样的。这个当时就是人家侗族的小姐姐们叫了大概四五个小朋友吧，其实跟他们年龄也就大个一岁左右这个样子，然后过来就说，哎，咱们今天这个学侗族大歌的环节给你们一个小时能不能学会，然后咱们好去干别的事情哈。然后小朋友们就坐在那边打招，从打招呼啊到说自己的年龄啊，然后这个介绍自己啊，第一都不如人家当地的小朋友大方，我实话实说，对，都有点害羞。
0: 好像在我们的概念当中，觉得少数民族或者是人家生活在寨子里面，未必会特别的。
1: 你觉得这个世面是吧？
0: 啊、
1: 没有见过
0: 跟人打交道，
1: 人家特别的自信，特别的为自己的这个民族自豪，而且就是，确实真的就是非常大方。咱们的小朋友反而经常会有这种有点像，就是在城里有时候你要见到陌生的人的时候，就是会不说话，而家长会说孩子比较认生啊，当时就是处于一种大家都认生的状态。对，
0: 十个孩子一起认生，
1: 而且因为就是侗族的小朋友们他们就是见

0: 客人的时候都会盛装出席嘛，就是把身上这些定制的呀，包括银器啊，就都带在身上，画的美美的，就这样。好了，结果人家这个唱完，因为他们只有那个语言没有文字，所以都是动歌，其实是口口相传这么下来的。在他们唱的是动语的时候，我们的小朋友完全惊呆了。后来我就说，这就是采风的意义嘛。我说来吧，我说这个咱们开始用城市的方法来学人家当地的歌吧。所以就是他们唱一句，然后我让我们的小朋友去听他的那个音高和音准是什么，然后再去用自己甭管是汉语拼音啊还是什么样的方法把歌词记录下来，最后自己就把这个本身的这首歌的曲谱词就全部都给他当时的写了下来，记录了下来。然后虽然学的时候磕磕巴巴，但是一句一句学嘛，一句一句听，听了之后记谱，听了之后记谱，但学完之后立刻他们毕竟是小朋友，记忆力非常好。然后剩下的几天一睁眼就是你不让他唱都不行，天天的每天在哪儿都在唱。然后但是很感，就是在这件事情里有两个事情还让我们觉得有点揪心。就是一个是当时人家侗族小朋友，我们说你们有没有什么心愿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他们说想学英文歌。然后咱们的小朋友就是教他们的时候一开始想教稍微难一点的，后来发现其实他们在小寨子里面是没有英语课的，然后教他们稍微难一点的歌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后来说那要不然教你们生日快乐歌好了。然后后来结果教了半天就是教不会，教他们教不会人家，就是人家其实天生的这个音感啊乐感都非常好。而且咱们的小朋友就是确实可能还是带着一种你们为什么学不会怎么学不会的这种心态去教人家，所以就是同理心稍微少了一些。然后后来结果我就教，那这我教呢这是一遍一点都不费劲，天籁之声，因为侗族本身也有这个自然声部嘛，他们会分声部，有领唱的，剩下的自己搭声部什么的。人家一遍学完之后一分声部就是天籁之声。后来家长们都说，
1: 而且人家学完了是自己
0: 就是他们自己，我会告诉他们你们可以这样分也可以那样分，他们自己那么领唱自己就会决定这样子。然后家长就说，傅老师是不是觉得你要到这儿来当音乐老师你人都开心很多。我说
1: 跟教那些认生的孩子又不，
0: 我说哎呀，我说这个事儿感触确实很深哈，就是你在这边规范的学了很长时间，到最后可能还是看到的结果你会有点着急。另外一个很打动我们是我们其实带了糖果给他们，然后一开始分棒棒糖的时候每个小朋友一个，然后他们就拿着也不吃，然后后来结果我们就说干嘛不吃哈，然后他们那个大姐姐就说因为在我们这边一家有那个三四个孩子或者弟弟妹妹的情况很多，他们现在不吃其实就是为了回去留给他们吃。后来就我们说那就一个人分两个或者更多嘛，然后这样他们就可以吃了。然后后来就他们非常自豪的或者说很就是节制跟规矩的就说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生活中呢，我们形容一个人很健康的时候，经常会说吃得饱睡得香啊。其实呢，这个吃和睡确实是有密切的关系。节目中呢，我们就跟您说说饮食和睡眠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睡眠了，有这样一句俗语大家都不陌生哈、叫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就是觉比较多，
1: 对
0: 啊，就是不是很清醒，老是困，
1: 老是困。
0: 这
1: 个其实就是说一年四季它都有可以睡觉的这么一部分人群。
0: 哦，我就特羡慕那种沾上枕头就着，然后睡眠质量特别高的人。但是可能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的时候睡得不太好。
1: 是这样的，其实睡觉这样的功能是应该说是每个人的基本的这种生理需求。但确实有咱们日常的有很多很多朋友就是每天为睡眠所苦。这个睡眠应该是一个全身状况的反应，而且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你的这个情绪有波动的时候，常常会睡不着觉，然后你身体疼痛或者不适也会睡不着觉。比如说咱们中医里面就有一个很几乎大家都知道，叫胃不和则卧不安，就说明这个问题，就说你这个消化功能你有问题了，它这个反映出来有一些症状，

0: 对，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可能白天因为你专注在别的事情上而被忽略的一些症状，你在晚上常常就会跳出来，然后影响睡眠，
1: 就让你深切的感觉到它的存在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你全身状况很好，一般情况这个睡眠也会比较好。但全身如果有问题，可能就会影响到睡眠。
1: 所以说同样是失眠，同样是睡眠质量不好，可能是各种原因不一样，你因为这个，我因为这个，最后结果是失眠。
0: 对，而且他也提示您，就是尽量去查一查相关的问题。你真的觉得哪儿有不舒服，要及时的去就医。
1: 这是刚才吴浩老师说到一句话哈，胃不和则卧不安。我们经常也会说吃得饱睡得香，似乎这个饮食和睡眠之间是有关系的。
0: 确实关系比较密切。一个呢，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你真的有痛点或者有不适的这种感觉，它会影响睡觉。然后另外还有呢，其实大脑和胃一直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也一般也说这个饭后容易打瞌睡。一般是说就是吃的比较多，那这样的话脑部的供应，血液供应减少，然后大部分的血液去帮助消化，这个时候呢就是大脑就会不清醒，就会容易睡觉。这是一种方式。另外还有呢，就是当你的消化负担特别重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种不适。那这样就反而影响睡眠了。
1: 对，晚上吃的不合适了，比如说我吃了15个元宵这么多糯米江米在您胃里且消化呢，是吧，您就不舒服了，可能就影响您的睡眠了。
0: 所以呢我们中医也会从相关的这种角度，就是帮助消化，然后帮助化痰，然后这样呢常常睡眠的问题就会解决。有从这个角度的。那从这样的角度呢，其实一般我也推荐尤其是就是比较胖，然后像这个血脂也比较高，血糖也比较高这样的朋友呢，多用一些薏米，高粱米。高粱米呢也是我们原来在中医里面其实有一个著名的方剂叫半夏煮米汤。这个方子里面的一个药材，它就是药食同源的一个东西。然后也是作为一个化痰的辅助的这种治疗方式。
1: 您所谓的这个化痰哈，可能和我们说这个止咳化痰的概念还不太一样。
0: 确实是中医里面的这个痰呢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是水液代谢受到阻碍了以后的一个病理产物。所以并不是单指说咱们咳嗽吐痰。这个痰呢是可见的，有形的，是黄的，是白的，是吧，这个我们认为是有形之痰。中医里面更多呢说的是无形之痰。无形之痰呢就是所有水液代谢障碍以后生成的这种有对身体没有用，同时呢有障碍的这样代谢的这种液体，我们都可以叫做痰或叫做饮。稀的就是饮，稠的就是痰。
1: 就像我们说到这种九种体质的时候，其中有一种叫痰湿体质。
0: 对。
1: 那我们可以化这个痰，用这个高粱米是吧？
0: 对，用半夏，用高粱米，用薏仁，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这个是一方面，就是我们说的一般的，像您比如说比较胖的朋友啊，血脂高啊这样情况。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呢，就其他的一些脏器入手来治这个失眠这样的症状。比如说我推荐很多这个平时比较疲倦比较瘦弱面色比较白的朋友呢，就是如果失眠的话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桂圆肉。
1: 补补气血哈。
0: 对。桂圆呢其实是温心阳的，然后补血。那这个呢它有明显的一个安神的这种作用。所以吃桂圆肉嚼完了以后，这个相对来讲就是心血得到充养，这样自然就神经就是安定下来。

0: 但是相反的来说，就是咱们刚才说到说这个，肥胖然后高脂高糖这样的朋友，可能桂圆肉您就不能吃了。
1: 嗯，
0: 虽然你有失眠，可能要吃的东西也会不一样。
1: 嗯
0: 嗯，因为桂圆肉里面，糖分含量很高，
1: 嗯，
0: 而且热量也比较高，就不太合适。
1: 还是那句话啊，看体质选食物，
0: 对，
1: 因人而异。人家吃完之后睡着了，您吃完之后更睡不着了。说到这个有利于睡眠的食物哈，其实大家如果随便打开一个网页的话，都看见它有很多推荐。在这儿呢，咱们也可以列举一下，看它这些说的有没有道理。比如说，网上就有这样的文章说，几种食物呢帮您安眠啊，首推的就是牛奶。那这个牛奶性味是什么样的？什么人喝了牛奶可以缓解这个失眠的症状啊？
0: 牛奶是，其实性味在中医里面是性平的，然后它喝进去呢，一个呢是非常容易消化，这是它一个特点，就是不给消化道增加负担，
1: 因为它主要是水分嘛，是吧？
0: 对，它的蛋白质也非常容易吸收，它的蛋白质是优质蛋白，而且是最容易的吸收的蛋白之一。西医的营养学认为，就是牛奶中含有这个色氨酸和那个五羟色胺，发挥这种镇痛啊麻醉的这种作用。但是牛奶有一定的镇静作用，要真的提到安眠的作用，其实它并不显著。
1: 对，没说谁失眠不得了，喝一袋牛奶呱唧就睡着了。
0: 只是说，对于失眠的朋友来说，牛奶是一个选择，但是它不能当做治疗的方式。
1: 对，如果您是因为饥肠辘辘有点饿了，那您睡不着，这个原因睡不着，您可以喝一袋牛奶。
0: 对，因为牛奶既能保护胃黏膜，然后又提供一定的这种饱腹感。
1: 对，
0: 同时呢，它还可以说吧，就叫有助于睡眠。
1: 对，有助于睡眠，是吧？可能我们提到的食物都是有助于您的睡眠。
0: 对，我觉得真的失眠的朋友，您说就只靠吃什么食物的话，还是弱一些，还是需要去就医。
1: 对，如果这个失眠对您来说是个顽疾哈，您可能不能靠饮食调养去改变它。我们只能说，有一点这样的趋势，睡得不太好，那这些食物呢，有可能帮助到您解决这样的问题。那还有一种食物也被提到了，这就是小米儿，小米哈。
0: 小米在中医里头被认为是养胃的，是甘平的。那这样养胃呢，咱们就已经说过，说这个胃不和则卧不安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小米确实，也是不给消化道增加任何负担，然后这样呢，就是使得这个整个全身的神经的这种兴奋性要下降一些，所以它对睡眠呢，大多数都认为它有一定的帮助。
1: 那还有核桃，
0: 核桃
1: 有没有这个作用？
0: 核桃中医是说是补肾的，核桃的外形呢像这个大脑，所以大多数人都觉得，核桃是补脑的，中医也有这种说法。主要是因为它含有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它的核桃是属于干果类，然后它里面的油分含量很高，而且这种油分呢是非常好的这样的油脂。然后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这个脑部的一些供氧供血的这种状况。所以呢，就是认为它对这个脑部的这种一些症状，像咱们失眠常常也有这种缺血的这样的情况，然后有一定的这种作用。
1: 那从这个角度，如果你有这些症状的话，吃点核桃或许是可以改善的哈。
0: 对，
1: 那还他还提到了另一种坚果，这就是瓜子儿。
0: 瓜子儿其实跟核桃是有相似之处。它一个方面呢，就是也是含脂肪酸比较高，含脂肪比较高，然后这种脂肪呢也是比较好的这种脂肪，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它也促进消化，所以呢它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作用都不是说
1: 特别明显，
0: 说您今天失眠了，然后

0: 吃一把瓜子儿然后睡着了，这个不太现实。
1: 嗯，就是它药食同源哈，有一些食物是有食疗作用的，但你不能把它当成药品看，是吧？
0: 对。
1: 嗯
0: 嗯，我觉得其实也有一部分确实是比较有效的，比如说大枣有安神的作用。
1: 哦，大枣
0: 它养血的作用很强，然后有一定的安神作用。另外呢，我觉得大枣的核也有一定效果。
1: 哦，
0: 而真正的说到枣仁的话，就是我们中药里面特别知名的安神的一味药呢，是也是来自于咱们的食物，它就是酸枣的仁儿。
1: 嗯，
0: 就酸枣那个核砸碎了以后，中间出的那个仁儿，
1: 小扁片儿。嗯，
0: 对对对对，它几乎是一个安神的专药。
1: 嗯，
0: 就专治这个睡眠不好的。然后咱们呢是一般情况在中药里头，它是炒一下，炒香的。
1: 炒枣仁儿哈。
0: 对，用那炒枣仁儿这个药呢，我们也非常常用，因为它也没有多少副作用，基本没什么副作用，没有副作用。那这样呢，用量也可以适当的大一点。
1: 嗯，
0: 我也试过这个枣仁，其实是，应该说有一点香味儿，它炒完了以后就带着那种种仁的那种香气，然后直接吃都没有问题，
1: 就直接嚼了。
0: 对，所以可以。真的是可以直接入食物的，可以做这个粥啊，或者是甚至是冲茶，就是泡水喝，然后这都可以，没有问题。还有一味种仁儿也是有比较明显的安神的作用，那就是咱们中药里用的这个白子仁儿。
1: 嗯，白子仁儿，柏树的种子的仁儿。
0: 对，这个白子仁儿特别合适那种既睡眠不好，而且又有一些这个大便比较干的这样的朋友，因为它的油性含量也比较高。而柏树呢，是我们中医认为就是平肝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作用。它能够降肝火。
1: 嗯，
0: 所以对这种神经兴奋性比较高的这样的失眠，它是有效的。
1: 哦，白子仁哈。
0: 嗯，白子仁其实从口感上也非常好，它就像这个松仁儿，就像松子儿似的，它也有那个这个柏树的这种清香在里头。
1: 哦，
0: 同时呢，在药店里，因为原来的药店咱们可能相对来讲条件比较简陋，就是它出两种白子仁儿，一种白子仁儿呢是带壳的，然后白子仁儿很细。小的有点，反正比芝麻大不了多少。然后外头一个小薄皮儿的木质的壳，然后另外一种白子仁呢是去了壳的，就像去壳的松仁似的。那去了壳的这个做粥啊什么的非常合适，但是它有一定的弱点，就主要就是它不好保存，
1: 容易哈了。
0: 对，特别容易氧化变质，就出这个哈喇味儿。我觉得现在咱们的药房里头很多白子仁，或者包括您在网上，能够买的一些就是脱了壳的白子仁，有比较好的保存方法。比如说我看到过一些，我们医院也用这种成袋的小袋包装的这个，就是脱了壳的这种白子仁。然后时间比较长，因为它有塑料袋的隔绝，它就没有被氧化，就比较容易，相对容易保存。然后这样呢，您用它做这个粥的话，这个安神的效果应该是比咱们前面说的这个牛奶啊什么的可能会稍稍好一点，
1: 就来得更快一点，有效一点哈。因为它毕竟已经纳入到中药的这个范围之内了，
0: 它是比较确切的有安神作用。
1: 哦，这是给大家推荐可以放在粥里一起煮的两种仁儿哈，一个是炒的酸枣仁儿，
0: 对，
1: 还有一种是白子仁儿。
0: 嗯，
1: 这两种东西您可以在中药店买得到。
0: 对，
1: 今天跟您说说睡眠和饮食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些朋友会问了，那比如说我吃的不合适了，我会失眠，是不是有些食物和饮品会让我比较兴奋，吃完之后就不容易入睡呢？
0: 这个太有了。最经常的是咖啡茶叶。
1: 对，这种有咖啡因的东西哈。
0: 对，它这种兴奋作用是比较明显的。
1: 但我觉得也是因人而异，有的人下午喝完茶晚上还睡不着呢，

0: 有的人喝完茶之后没关系。
1: 嗯，对，这个其实一个和人的本身的这种神经兴奋的程度有关系，
0: 嗯，
1: 另外也跟一些肝脏的功能有关系。
0: 哦，
1: 有的就是代谢比较慢，
0: 嗯，
1: 所以它作用时间就会比较长，然后就反映出来就是这个持续时间就长。
0: 嗯，那我们说到这个睡眠和饮食之间的关系哈，吃的不合适了，那句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哈、啊嗯、那是不是也是告诉大家，比如说这个晚餐和睡眠之间要有一定的时间段，时间要稍微长一点，不能说我吃完了之后一个小时我就睡觉了。
1: 嗯，我们还是主张吃完了以后过一段时间再睡眠，再睡觉，因为这样的那个胃肠的，就是当睡眠的时候，人体是总体是处于这个功能活动相对
0: 抑制的状态，
1: 抑制，嗯、哦，相对抑制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时候你说有一个地方，咱们的工作就完全没做完，就是一直还在奋力的工作，
0: 嗯、
1: 这个事儿还是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状态。
0: 嗯、您是睡着了，您的胃可没歇着，而且它的动力还不足，是吧？嗯，不像平时白天那样，它有那么大的马力。
1: 嗯，就是人家该歇着的时候，你老让人加班儿。
0: 对，他老处于待电状态，所以说他就疲劳，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嗯。另外还有就是睡眠的事情，就是这个过程中不得不说到的一种食物就是酒。
0: 哦，很多朋友会说，哎呀，今天晚上我喝两口，我睡个踏实觉，嗯、好像喝了酒之后睡得就比较香。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酒精进入人体以后有一个代谢过程。
0: 嗯。
1: 然后人们呢对这个酒精的浓度还有这个它的作用强度也是有一个代谢过程的。
0: 哦，
1: 那其实饮酒呢，根据不同的酒精的浓度，然后完了就人体对它的反应是一个过程，它可能从前期它有明显的兴奋作用，人们就看到说酒后这个就是言多必失，或者说这个酒后吐真言啊，
0: 拿酒盖脸是吗？
1: 这个时候呢就是处于这个兴奋多语期，
0: 嗯，
1: 然后
0: 话多哈、
1: 啊、对对对，等到再喝，然后这个体内酒精含量继续增加，很多神经细胞呢就会从这个兴奋状态逐渐变为抑制状态。
0: 哦，就是它是两个过度的这个区域啊，一种是兴奋期，一种是抑制期。
1: 对，
0: 嗯，
1: 到抑制期的时候呢，好多人就会钻到桌子底下睡了。
0: 哦，
1: 叫都叫不醒，什么都不知道了。
0: 嗯，
1: 就处于这种状态，其实是神经麻痹处于抑制这个深度甚至是深度抑制的一个过程。
0: 哦，那确实是哈，如果说你喝了酒之后很快进入抑制期了，那酒对于你来说那是有助于这个睡眠的。
1: 对，确实是。
0: 嗯，
1: 而且还跟就是你对这个酒的代谢
0: 能力有关哈。
1: 对，
0: 嗯，
1: 你代谢的能力高的话，就是你肝脏的这些功能非常强的话，它可能就酒精含量就小嘛，
0: 嗯，
1: 就不容易进入这个抑制期。
0: 哦，嗯，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说哈，就用酒来给自己催眠是一种不鼓励的方式。
1: 对，
0: 因为酒毕竟会伤肝，长期的喝哈、啊，不间断的喝，确实对身体不好。
1: 对、
0: 嗯，
1: 而且酒精有一个对肝药酶的有一个诱导作用，
0: 嗯、
1: 也就是说，您今天喝这酒，可能相对来讲就睡觉了，
0: 嗯，
1: 然后您喝个十天半个月，这个酒量睡不了觉了。
0: 所以哈、啊，我们老说看体质选食物哈、啊，一方面是了解我们自身的体质，您自身的状况；另一方面，我们要了解食物的性味哈、啊。
1: 嗯，其实运动和睡眠也有很大的关系。
0: 嗯，
1: 如果您白天出去玩了，比较兴奋，或者参加了运动，然后身体比较疲劳，睡觉的时候很容易就睡得很香很踏实。
0: 嗯、对。
1: 嗯，这个呢是一个生理的调节，就是越兴奋的时候特别兴奋，抑制的时候就会容易抑制。
0: 哦，您要是整天宅在家里哈，
1: 嗯，越睡不着越在床上
0: 糗着、哦、
1: 然后这样您到晚上肯定就更睡不着。
0: 哦，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吃得好，还要动起来，是吧？
1: 对，
0: 嗯，迈开腿，管住嘴，嗯，或许您就能睡一个好觉，一晚安眠哈，能有一个美梦，睡得香香甜甜的。 我们希望我们都能拥有这样的睡眠。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

0: 门大佛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佛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全国首个 AI 发明，
3: 发明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5: 新生，这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周末的时间您休息得好吗？昨天晚上睡眠如何呢？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我昨晚数过的羊都够开牧场了，天还是没有亮。这或许是很多人的深夜独白。最新的中国睡眠健康报告当中提到，近半数成年人正经历着不同程度的睡眠困扰。睡觉这件看似自然的事儿，已经成为许多人难以企及的奢侈品。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一起打开一本书，叫做《睡出好生活：七步获得好睡眠》，来聊一聊怎么获得高质量的睡眠。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睡眠专业委员会的常委郑宏成老师。郑老师呢，他从事睡眠医学20多年时间，也建立了70家睡眠医学中心。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听听他对郑老师的专访。
7: 大家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和这本书有关系，《睡出好生活：七步获得好睡眠》。我们要聊一聊啊，怎么获得高质量的睡眠。郑老师您好，
8: 啊，
7: 欢迎郑老师。那睡眠问题呢，是很多人的痛点。其实我不知道郑老师是不是跟我一样哈，也会听到这样的感慨，就是很多人早上一上班就说，哎呦，我昨天晚上睡得不太好，咋就没睡好？哦，就睡了4-5个小时啊，睡眠不够啊。所以我特别想问您哈，就是我们现在说到我们要克服睡眠障碍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先去补我们的这个睡眠的时间，还是先补一补我们对于这个睡眠的知识的掌握的情况？
8: 嗯，现在我们睡眠障碍的比例是越来越高，我认为大家应该对睡眠知识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科学的睡眠，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7: 嗯，中国老话叫磨刀不误砍柴工，其实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更智慧的来获得高质量的睡眠。但是其实说到睡眠，我觉得我还是要说一个很扎心的词儿，就是失眠。很多的上班族都有这样一个困惑，就是明明白天我已经非常非常的累了，很辛苦了，我就想晚上躺在床上好好睡个觉，但是当我躺到床上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怎么也睡不着，或者是我要过好几个小时我才能睡着。
8: 这里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一个社会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生存的压力是非常大，可能有很多的一些情绪啊，或者生活或者家庭上面的一些问题，带来我们情绪上面的一些改变，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睡眠的环境和睡眠习惯非常不好，特别是现在是我们的电子垃圾，这样就导致了我们现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睡眠障碍的问题。
7: 就是第一个是我们的生活或者是工作上的压力，会让我们产生一些无形的焦虑，越焦虑的时候我越想把这个焦虑拂去，反而在心上。
8: 对。
7: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环境，比如说很多人睡前刷手机，对吧？那这个是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啊。那大家呢可能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他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我晚上睡也睡着了，但是半夜的时候我可能就醒了，醒之后呢半天我睡不着，我就在那数羊啊，怎么数也睡不着。这个时候我是继续数羊让自己睡，还是说我干脆起来比如说读读书干干别的事更好？你有什么建议？
8: 这个按照目前的睡眠医学的一些标准来说，我们叫做刺激控制，就是如果说长期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还要去进行一些干预。

0: 其实最好的办法是立床。
1: 嗯，
0: 我们医学上有个标准，说睡不着20分钟就要立床
1: 啊，离开床，
0: 离开床
1: 就干脆起来，是吗？
0: 对，干脆就起来。我们睡眠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叫困了再上床，
1: 嗯，
0: 睡不着立床。
1: 就如果说我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比如超了20分钟，
0: 嗯，
1: 或者更长的时间，
0: 嗯，
1: 我可能反而更睡不着了，
0: 嗯。
1: 那我起床之后，我可以干些什么比较好？
0: 是这样，起床以后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深呼吸，比如说我做一些腹式呼吸，或者我们观呼吸。还有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手工的一些动作，或者呢，还有就是看看书，
1: 嗯，
0: 但是一定要在非常暗的光线下，
1: 嗯，就是要这个环境的条件会比较好，
0: 要做一点放松，
1: 嗯。那其实说到失眠哈，我们知道就是很多人可能患上了这个比较严重的失眠，他会选择去吃一些睡眠的药品，
0: 嗯。
1: 我特别想问您，就是什么情况下失眠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够去服用这样一个助眠的药品？
0: 这有几个原则了。第一个就是睡眠不能以我们说今天晚上有没有睡好作为一个标准，我们一定是以第二天的症状为主，第二天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如果影响生活了，我们进行干预。但干预呢，这里面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是长期这样的情况还是短期的。如果是短期内发生的，或者家庭的因素啊，或者是我们的工作上面的一些原因，那短期的出现这么一些焦虑啊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借助一些药物，当然是在医生的指导下面，那其实药物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这种助眠的药品，它属于 OTC 还是必须是处方药品？
0: 这样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面来用药。为什么呢？有些睡眠助眠的药，特别是两个方面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呢，有些它的半衰期很长，一个药物在你体内要20几个小时甚至30个小时，那如果说这是一个卡车司机会或者是一个危险的它的工作性质比较危险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一定要慎用这些药物，因为会带来一些危险。
1: 嗯，您刚提到这个半衰期。
0: 对
1: 啊，半衰期是指就是如果我吃了这个药之后，它会发挥时间作用比较长。
0: 对，就是我们尽可能要选用一些短效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如果说这个人有睡眠呼吸暂停，他有些助眠的药物它有激松的作用，那这样会加重我们的睡眠呼吸暂停。
1: 嗯，
0: 所以呢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面来选用一些药物。
1: 那如果有的人哈暂时出现这个问题，他就去用了这样一个助眠的药品，但是他发现用这个药品之后他确实睡得是比较好，那他会不会形成一个药物的依赖？
0: 如果长期使用的话会形成一些药物依赖，这就是非常麻烦的事。长期失眠的人群选用药物吃得越多，我们的物理治疗的效果是越差。因为我们可以看目前临床上面是慢性失眠，我指的是3个月以上的这种长期的这种失眠的人群，通过
1: 您刚提到一个时间，说是3个月，
0: 3个月
1: 以下我们就属于是
0: 三个月就是急性失眠，通过一些药物啊，或者通过其他一些方法能够缓解。
1: 嗯，
0: 如果超过3个月，它就形成了一种慢性失眠。慢性失眠它的机理跟急性失眠是不一样的。慢性失眠呢，它会让我们的大脑里面的稳态系统出现了一些改变，就相当于你整个睡眠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仪器，这个仪器里面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比如说我们的体核素分泌，然后我们的腺苷，还有我们大脑的一些核团的参与的一种睡眠稳态系统都出现了改变。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如果通过药物基本上是很难改变，
1: 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惯性的方式。
0: 对，
1: 其实一个人最难的就是打破我的这个惯性。
0: 是的。
1: 那如果治疗的话怎么办呢？
0: 我们的治疗的手段首先是进行减药，尽可能的把药物慢慢的减量，减药以后我们来重置它的睡眠节律。当然现在目前最常见的两个办法，第一个是通过物理治疗的手段，第二个通过心理治疗重启我们的睡眠节律系统。
1: 一般来说这个治疗期大概会多长时间？
0: 所以呢这里面也要给大家普及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把睡眠疾病很容易把它当成其他的一些疾病来看待，比如说像伤风感冒，其实睡眠疾病的治疗它需要一定的周期的，一般来说是3到6个月的时间，最少要3到6个月的时间，而且要需要改变我们的生活的方式，生活的习惯。
1: 所以其实我们发现了自己存在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用科学的方式让我们获得高质量的睡眠，以免进入到真的是进入了这个慢性的这样一个失眠的这样一个状态，对吧？这本书作者啊，有7000多的这样一个案例，所以他用了很多非常有代表性的案例。那其中有一个案例，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相同的困惑，他提到了在美国有一个大货车司机。我们知道大货车司机其实睡眠是很重要的，他一定要白天注意力非常集中，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个大货车司机呢，他认为他自己对自己的睡眠时间呢把握的还是不错的， 那他呢就是晚上11点钟就一定会上床睡觉，他定那个闹钟是6点半会给他闹醒，但他一般醒了之后呢他还会再继续睡个回笼觉，然后7点钟醒来，那他算下来觉得自己是睡了8个小时啊，但是他白天开车的时候他总是觉得自己精神没有那么的好，不能够一直保持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同时呢经常还会有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所以他就去看医生，然后医生诊断之后呢就给了他一个断定哈，说他是存在着睡眠不足。我不知道就是这个睡眠不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比如说什么情况下我们会得出来一个结论说这个人他是处于睡眠不足的状态。
0: 是这样的，我们医学上有个术语叫睡眠效率。睡眠效率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就是我们在床的时间是分母，我们睡眠的时间是分子，就是我们的睡眠的时间除以我们在床的时间，这叫做睡眠效率。医学上面通行睡眠效率要达到90%才是一个合格的睡眠，那这也是我们睡眠障碍治疗的一个目标。如果说睡不着要立床，然后呢要如果是睡眠有问题要困了再上床，那缩短我们在床的时间。那这个后车司机呢他是有一个问题，就可能在床的时间很长但是他睡眠的时间短。
1: 哎，您说的这个其实后来医生经过一个长期的跟踪调查就发现他存在着几个关键的问题，就他11点钟确实是上床了，但是他真正的进入睡眠可能要到11:20或者11:30，那这个半个小时就没有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中间特别喜欢起夜，每次起夜都是超过20分钟，然后一般都有2次，所以其实就像您刚刚提到的，他的这个睡眠效率并没有那么高，对吧？
0: 对。
1: 像我们睡眠时间，我们是肉眼可见的，什么时候上床，什么时候起床。但是我们这个睡眠的质量到底怎么样？好像我们又很难给出一个判断。那比如说，我们白天如果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头天的睡眠这个质量到底好不好？有哪些就是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些表现？
0: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呢睡眠有一个很好的标准，就是有没有影响到我们日间的工作状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说白天出现头昏乏力犯困或者注意力出现问题，那这样的话就要进行干预，如果没有的话晚上即使时间短一点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1: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判断标准。
0: 是的。
1: 那说到这儿呢其实特别想请教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睡眠是由我们的大脑来控制的，对吧？我们其实常规的哈普遍的理解就是我们的睡眠会分为浅睡眠深睡眠，这个是我们大概的一个判断。我们往往说必须要有一个深睡眠才比较好，但是我看到这本书当中呢把我们的这个睡眠哈包括睡眠的时候脑子里头到底是怎么来运行的，另外呢把我们的睡眠的时间分成了4个阶段，它是分成了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还有一个阶段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叫做快速眼动阶段。能不能分别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介绍，比如说我们睡着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大脑它到底是怎么来运作的，先给我们说说这当中的科学原理。
0: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其实我们的睡眠从医学上分为两大部分，两种，第一种叫非快动眼睡眠，第二叫做快动眼睡眠。非快动眼睡眠呢分为浅睡眠和深睡眠，浅睡眠就是我们所说的一期睡眠或二期睡眠，深睡眠就是我们说的三期睡眠，那另一种叫快动眼睡眠期，我们又叫做有梦睡眠。这个睡眠就是非常有意思。那我们正常的浅睡眠就是一期睡眠，我们一般是占到5%的比例。
1: 第一个阶段我们是5%，这5%的时候我们身体进入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0: 进入睡眠情况呢就是只是说我们的整个心率开始慢慢变慢，呼吸慢慢变慢，心跳慢慢变慢，然后呢脑电波的频率开始下降。然后呢这种情况呢我们浅睡眠的时候呢还能够唤醒这种一期睡眠，
1: 就是我们说的轻睡，对吗？
0: 对，
1: 还没完全睡着，可能有个声儿你就醒了，
0: 容易醒，容易叫醒。到二期睡眠的时候呢就是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了，这种比例占到55%的比例。其实二期睡眠呢在我目前医学来说对我们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二期睡眠可以让我们的记忆，它是有利于让我们白天这种很多的清理记忆在我们的大脑的海马体里面，我们叫做内存，然后把这种记忆遮留到我们的大脑皮层。
1: 您的意思就是如果白天比如说我认真学习了，那我这个知识在这个时间段是最好留在我们的脑子当中的。
0: 对，它是因为这是短期记忆，它形成一个长期记忆的过程，这是二期睡眠。那三期睡眠其实对我们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三期睡眠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深睡眠。深睡眠它是跟我们的体力恢复有极大的关系，特别像打呼的人群、呼吸暂停的人群、三期睡眠减少的这些人群，第二天一定是疲劳的
1: 就是、第二天、
0: 第二天他的睡眠的其实疲劳都会非常强，
1: 嗯，
0: 就是跟我们的体力会不会有很大的关系，
1: 就是这个时间段他这个睡眠质量不好，
0: 对，
1: 所以导致他体力没有恢复。
0: 对，
1: 我是看到说到这个阶段哈，他比如说如果说我白天受伤了，我有一个伤口，他、是伤口也是在这个时候再开始愈合，都是这个时候。
0: 对的，我们进入深睡眠的时候，体内的很多激素会开始分泌，包括我们的皮质醇啊、生长素啊它会分泌。如果说呢，在这一期睡眠减少的时候，我们的激素分泌也会减少，那这样也不利于我们的伤口恢复或者细胞的修复，记忆的改善、免疫力的提升，可能都会有问题，在这个是三期睡眠里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四期睡眠我们叫有梦睡眠，叫快动眼睡眠，

0: 晚睡眠呢，这一期我们研究是运动的。
1: 嗯，
0: 其实这一期的睡眠呢，其实我的理解啊，就是没有 REM 级睡眠，人类是很难能够成为那个万物之灵，因为我们跟很多的动物界的区别，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有一个快动感睡眠。
1: 嗯，
0: 因为快动感睡眠其实是我们神经的一个恢复跟成长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刚才您说是快动眼睡眠，
0: 对，
1: 我看到他的这个书里提到，它叫快速眼动阶段嘛。
0: 对，
1: 就我觉得其实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不是应该我们的眼睛都闭上了吗？
0: 嗯，
1: 为什么这个阶段要叫做快速眼动阶段呢？
0: 嗯，
1: 是指我们这个眼睛里在快速的运动吗？
0: 对，是眼球在快速运动。
1: 这个是个什么原理？
0: 是这样子的，其实这一期的睡眠就是我们把大脑里面的很多的记忆，然后你白天有很多像一个房子里面呢放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它这一期节它是慢慢的把它归序排列重新编码，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它是把我们整个记忆的这个房间重新去整理了一遍，
1: 它就有点像一个智能体啊。
0: 对，所以这期睡眠呢对我们的记忆是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就第三阶段我们只是把它记下来了，这一阶段我们会主动的给它来进行一些分类。
0: 对，
1: 嗯，
0: 会改善我们的记忆，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快动感睡眠呢，这一期睡眠其实它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它的激张力是非常低的，就是我们很多很多的疾病，可以说90%的睡眠疾病都是在这一期，包括我们的呼吸暂停，很容易出问题，都在这一期。快动感睡眠期做梦呢，它是有情绪的。你看，有时候做噩梦，咔一下子醒来。
1: 对，有时候还会哭。
0: 哎呦，还有哭，它有情绪，
1: 还会说梦话呢，
0: 甚至它的梦境是有颜色的。
1: 嗯，
0: 那这一期的睡眠，它就跟情绪有非常大的关系。但是我们说的叫深睡眠，比如说三期睡眠，这种做的梦境，它是没有情绪的，它只有情景。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1: 哎，那我们醒来之后能够记住的这个梦，它到底属于哪个阶段？
0: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正常有，你看有些人他梦能记得住，有些人他记不住。
1: 对。
0: 如果说从 REM 期，我们说叫快动感睡眠期，他醒了，这个时候他的梦境是能记住。
1: 嗯。
0: 他如果到这个有梦睡眠、快动感睡眠结束以后，他马上又变成了二期睡眠或者三期睡眠了，这个时候的梦境就记不住。
1: 所以这几个睡眠阶段并不是说一直都是1到4这样，就只有四期，它有时候还可能反复到第二期或者第三期。
0: 它是这样的，是每个晚上它是从一期睡眠到二期睡眠到三期睡眠到二期睡眠，然后进入有梦睡眠。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一个周期90分钟，我们正常每个晚上是4到6个周期。
1: 嗯，
0: 它是轮流交替的。
1: 所以其实虽然我们睡着了，我们的身体在休息，但是我们的脑子它还是挺忙碌的。
0: 对，是的，
1: 它还要做很多很多的这个整理工作。
0: 对，
1: 这几个过程，有的人会说，哎，那既然我的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相对来说，更重要一些，对吧？它可能我们身体机能的恢复，我们记忆力，包括我们有一个整理，那我们能不能跳过第二阶段，我们直接进入到第三、第四阶段？
0: 不可能的。首先呢，它这个睡眠，它是一个每个期有自己的生理功能。那比如说第一期的睡眠、第二期的睡眠、第二期的睡眠，它就是一个睡眠的一个前期的一个阶段，它有它的生理功能，比如说先从海马体把我们这种大脑的记忆先把它移植到大脑皮层，然后呢前期你看这个我们睡眠里面有慢步睡眠跟快步睡眠，像一期二期睡眠它属于快步睡眠，快步睡眠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很多大脑里面的信息传递是短线的传递，如果说我们到三期睡眠慢步睡眠，大脑里面的信息的传递就比较远，所以有的信息它是需要去更远的距离的，从前额叶比如说到枕后的这种传递，那需要慢步睡眠，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短波的一些改变，所以呢这样我们整个睡眠它的不同的功能不同的分期它有不同的生理功能，这是不能够改变，
1: 缺一不可，
0: 缺一不可的。
1: 虽然我们说这个时长并不能完全决定你的睡眠质量，
0: 对，
1: 但是呢如果您真的睡得很短，可能你就有1、2或者1、2、3第四期你可能就没有了，对吧？
0: 对，
1: 它就像我们如果到楼顶的话，我们必须像电梯，第一层第二层我们必须得经过才可以。
0: 是的，
1: 其实您刚刚提到了哈，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异态睡眠，就是出现睡眠的问题是出现在第四个阶段，就是我们说到快速眼动阶段，对吧？那其实生活当中呢大家有很多的疑惑，特别想要跟您来探讨一下，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哈，就比如说这个磨牙的问题，好像我觉得小孩好像磨牙会比较多，磨牙它也算是一个睡眠当中存在的一个障碍吗？
0: 对，因为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REM级睡眠的时候，我们的记张力其实是低的，但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异常的问题，异态睡眠更多的是在睡眠的期的转换期，比如说三期到 REM 期，二期到 REM 期的时候，REM 期进入三期的时候，它是一个睡眠转换期出现的一些问题，出现了一些睡眠疾病，叫做异态睡眠。那像这些疾病的话，其实需要我们进行那个督导检测，检测以后通过药物来进行治疗。
1: 那比如说磨牙，它是什么引起的？
0: 这个里面可能跟我们的一个神经的功能的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些具体的有些原因现在目前也没有完全有全面搞清楚、嗯、
1: 那比如说还有我们常说的、嗯、有梦游吗？就比如说您接触过的
0: 有，但是不是很多、嗯、啊，其实这里面睡眠疾病里面常见的这种 RBD 的疾病比较多，液态睡眠呢也比较多，但是目前来说这些只能通过一些药物来进行干预、嗯
1: 啊、那边还有一个叫鬼压床，
0: 对，
1: 这个经常大家会感受到，
0: 是的，
1: 可能我的脚麻木了，
0: 对，
1: 它有一个医学名词叫做睡眠麻痹，
0: 对，
1: 这个它也是因为神经引起的吗？
0: 它是这样，就是这一期睡眠呢，它患者其实是在我们说叫做 REM 期睡眠，在这一期的睡眠，我们的期张力是零，那这个时候正常人是不应该醒的，如果他醒了，出现了身体动不了的情况，所以叫做鬼压床，
1: 其实是没有同步反应过来，
0: 对对、
1: 嗯。接下来要说一个特别重要的哈，包括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尤其到了中年之后，他们会出现这个说，哎，出现了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0: 嗯，
1: 然后他的前期反应就是他特别喜欢打鼾，
0: 嗯。
1: 想问问您哈，就是打鼾和睡眠呼吸综合征他们之间有一个必然的联系吗？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打鼾、嗯、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吧，就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自己是打鼾的呢。
0: 对，是的，是这样的，这个打鼾呢其实以前还是比较少，但现在呢就是说主要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生活好了，这种肥胖的患者增多，肥胖以后引起的我们的气道狭小，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人口老龄化以后呢，在一定年龄以后肌肉松弛，特别是仰卧位睡眠的时候会出现了这个气道的狭窄、嗯、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药物还有一些疲劳喝酒酒精会引起的我们的气道的肌张力的松弛、
1: 嗯、
0: 引起了这个打鼾，但这个打鼾如果说仅仅是个打鼾那还好，如果打鼾再发展下去呢，它会引起低通气，其实如果你的气流减少到50%了、啊、这个时候就会引起了我们体内的氧气的不足，有血氧的下降，然后呢如果说再发展下去就可能出现了呼吸暂停，如果达到10秒呼吸气流停了10秒，然后同步伴有血氧下降，那这个时候就要一次呼吸暂停了，呼吸暂停相对来说就发展的会比较严重的一种阶段了，啊，这个时候就会有它可能就会引起我们的累积到我们的呼吸中枢，就出现了中枢性呼吸暂停啊，这个时候就要进行干预了，它可能就会引起我们的累积到我们的呼吸中枢，就出现了中枢性呼吸暂停啊，这个时候就要进行干预了。
1: 嗯，但是可能很多人真的不知道，白天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我晚上打鼾导出现了呼吸暂停。
0: 对，
1: 严重的话它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0: 这种呼吸暂停的患者如果说不进行干预，其实对我们身体的心脑血管的损害是非常大的，比如说高血压人群中有30%的比例它是呼吸暂停引起的，它引起了血压的增高。
1: 哦，所以高血压有30%是因为开始是初步其实就是打鼾，然后慢慢发展到了呼吸综合征，然后导致了高血压。
0: 对，因为它缺氧以后血管会收缩、
1: 嗯、
0: 那这种人群呢早上起来嘴巴干头昏，它的高血压跟一般高血压不一样，叫反勺型高血压，就晨起血压高，到下午的时候、嗯、反而慢慢血压白天正常了，它就是跟一般的高血压约翰逊高血压会有一个区别，那这种呢其实需要我们临床大夫的话重视起来，就很容易能鉴别。第二个比如说像我们的老卒中中风的人群、
1: 嗯、
0: 这种比例是非常高，因为你在夜间的一次呼吸暂停以后会引起血管的收缩，
1: 嗯，
0: 血管收缩如果说小血管收缩它很容易引起脑梗，大的血管收缩以后如果还会引起血压升高甚至引起脑出血，
1: 嗯
0: 啊，所以呢这种我们现在目前在神经科的大夫也是比较头疼的一个事，就是醒后卒中，因为你早上起来发现这个家人躺在床上他中风了，因为你很难判断他是几点钟发生的事情，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4小时的这个黄金抢救期就可能就过了，所以这里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还有比如说像糖尿病啊，这种糖尿病人中有50%的人群往往会后边有呼吸暂停，而且是糖尿病的胰岛素抵抗的人群，这种比例更高，甚至说有90%这么一个比例，就是胰岛素抵抗的人群中他往往都有呼吸暂停。
1: 所以我们很多这个三高症状都是因为睡眠不好引起的。
0: 对，
1: 那所以想请教您，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判断，我可能就出现了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然后我又必须去要看医生，然后看医生的话呢有一些什么样的治疗方式。我看到这个书里哈，我觉得他提到了很多案例都是这个叫做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哎，他给的治疗方法哈，他还会给他们做单独的一个面罩，
0: 嗯，
1: 所以特别想问问您，就是这个领域什么时候要去做检查，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0: 嗯，这里面有一个很好判断的一个方法，就是早上起来首先看嘴巴干不干，白天的症状就是嘴巴干不干，
1: 嗯，
0: 如果嘴巴干了，还有早晨起头昏，然后呢白天嗜睡，你晚上睡了很长时间白天还是犯困，那这种情况要高度怀疑可能有这个问题。他夜间主要是憋气，
1: 嗯，
0: 就憋气以后呢然后就是会憋醒啊，这种情况还有起夜次数比较多，如果这个白天症状加上夜间症状的话就是要高度重视了。
1: 那今天呢我们的分享介绍呢就到这里。

0: 那么多。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4: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套绘本哈、啊，叫做《看得见的敦煌》，一共分为3本哈、啊，一本叫做《多彩的旅程》，一本叫做《美味的婚礼》啊，一本叫做《动听的上元节》。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3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一位呢就是本书的作者敦煌学学者邢耀龙老师。哎，邢老师您好
5: 啊，大家好，我是邢耀龙。
4: 嗯，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本书的策划，来自银星夜童书的编辑许宁霄。许宁霄，许老师您好。
6: 大家好，我是许宁霄。
4: 嗯，第3位嘉宾呢是本书的绘者哈，同时也是本书的策划，江南老师。江南老师您好。
7: 大家好，我是江南。
4: 刚才讲到了这个多彩的旅程这一本哈，那么涉及到动听的上元节，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邢老师，因为您刚才讲到了，那么这一本书选择的是一个典型的这个乐舞的这样的一个石窟哈。
5: 对，
4: 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跟大家提了哈，敦煌的这种石窟的这种开窟哈，那么持续了很长时间，那么早期的敦煌的石窟，它的一些乐舞的形象哈，祭乐的形象，带有一定的这种犍陀罗的风格哈，异域的这样的风格，那么逐渐到了隋唐宋以后，慢慢的有了这种汉人汉化的这样的风格在里面。那么我们在选择这一本书啊，就是这个看得见的敦煌之动听的上元节啊，这一本书的时候，它的这个石窟，你选择的这一个大概，比如它是那在什么年代哈啊，它的这个代表性特色在于哪里？
5: 其实选择这个洞窟呢，其实是背后有非常深的逻辑的，
4: 嗯，
5: 因为这个洞窟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唐代有标准纪年的洞窟，啥意思？
4: 哦，
5: 就是我们在这个洞窟当中，
4: 嗯，
5: 当时开窟的主人公在开凿结束之后呢，在这个洞窟上写了他的开凿时间。
4: 哦，
5: 我们完全可以确定这个洞窟的开凿时间，
4: 嗯，
5: 贞观16年，
4: 哦，
5: 公元642年这一年，
4: 嗯，
5: 642年这一年呢，是唐太宗治理的贞观之治的时期。所以说这种有标准纪年的洞窟的好处就在于，这个洞窟出现的所有的乐器，所有的艺术特征都被打上了时间标尺。
4: 没错，
5: 我们就知道这个乐器就在这个时期是流行的。那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洞窟呢？
4: 嗯，
5: 因为唐代是中国古典音乐的集大成的时代。
4: 嗯，
5: 因为早期的中国呢是有传统的汉乐的，后期呢在丝绸之

0: 中国古典音乐最丰富的时代，所以说这更能够展示当时所谓的歌舞升平的大唐盛世。所以说我们以这样的一个视角来展现大唐的音乐。当然，这个音乐呢，其实也跟我们的每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有关，因为中国可以说中国最早的春节联欢晚会呢是著名的隋炀帝啊举办的，当年举办的地点呢就在咱们的洛阳城的端门口。它的这个规模有多大的，给您简单举个例子，就是那次610年隋炀帝在端门口举办的那个春节联欢晚会啊，那次晚会用的乐手有18000人。
1: 嚯，
0: 这个世界上目前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乐团啊！就是那时候的隋唐盛世的展现。所以说自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开始有了这种每年一度的在上元节这天举行这种音乐会的这个习俗。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段，中国的音乐开始集大成者，开始百川到海，开始万法归宗，形成中国古典音乐的一个庞大气势。所以说依托于这个知识的背景，以它作为整个绘本的展开的一个视角。
1: 嗯，对。好，下面请到这个江南老师来说一说哈，您作为其中的一本，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多彩的旅程这一本的这个绘者。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啊，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主角 是没有颜色的，它的颜色在逐渐的丰富哈。那么在这一本的整个的绘制当中，您的主要的考量的方面啊，比如说画面如何和这个文字相配合呀，等等等等啊，这个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就像我们最开始去敦煌采风，然后来做这套绘本的策划的时候，我们想的就是要用孩子的视角，让孩子能够更有代入感的走进敦煌。所以我们就是最开始也设定了小金刚和小飞天这两个角色，就是以孩子的角色，用孩子的视角来讲敦煌故事。那我们这本书的这个灵感来源呢，其实也是我们在敦煌的采风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幅线描的金刚图，上面有标注一些色点，所以我当时还问那个蒋岩老师，为什么这个金刚上面会有彩色的点点，它是什么意思。然后那个蒋岩老师跟我们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半成品，因为就是在敦煌壁画绘制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由师傅在线稿上面画上色标，再由他的助手和徒弟来进行涂色。对，所以这样一个带色点的这个金刚，其实它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然后所以我们当时就是灵光乍现，说如果有一个小金刚，它就是被忘记了，它就是一个半成品，那它肯定很希望自己颜色很丰富，那它是不是可以自己去搜集这些颜料，那在搜集这些颜料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顺便告诉孩子们这些颜料是从哪儿来的。所以这样就是我们这个故事成型的一个初衷。对，这样一个故事灵感来源吧。
1: 那也就是说在敦煌壁画上真的有这样的半成品是吗？
2: 是有的，有那种线稿的小金刚什么的。
1: 所以我们会在这本书当中的小金刚的看到它的身上会有一个一个不同颜色的小点点。
2: 对，是的是的，其实也是根据那个真实的壁画来的。
1: 那怎么想到要有这个小金刚跟小飞天这样的两个形象，包括他们的外形的确定又是如何来确定的？
2: 对，就像我们的初衷一样，就是我们一定要以小见大，用孩子的视角。那所以我们其实最开始对这套书的风格的设定，就是不要完全复原所谓的敦煌艺术的那个风格。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敦煌吧，就是我们现在孩子的审美习惯和他们喜欢的故事的讲述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所以我们就要用现在孩子更喜欢的风格来呈现这个故事。所以我们就设计了就是圆圆的很可爱很亲近的这种小金刚和小飞天的形象，让孩子能更有代入感，就感觉我们就跟小飞天和小金刚一样走进这个故事，就是仿佛敦煌离我们的身边也并不遥远。
1: 另外呢，整套书哈，其实呢在每本书的后面也会附有一些相关的知识啊，这些呢可以说对于大家了解整本书的一些背景啊内容啊是很有帮助的哈。那这一块的设置编辑老师是如何考虑的？
2: 因为我们这套书肯定也还是有一些历史人文科普的这样性质，还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学习到一些关于敦煌的历史文化知识。但是我们又不希望这个故事本身是有说教性的，还是要保证它的趣味性和完整性。所以我们就把故事当中涉及到的孩子们可能会感兴趣可能会想知道的一些

0: 知识放在了故事的后面，这样孩子们在看完故事之后，马上就能看到这些历史知识的补充，他肯定印象也会更加深刻，而且会很自然耳濡目染地吸收到这些知识。包括后面我们还有作者手记和绘者手记，包括我们绘者手记也是用了小漫画的形式，
1: 对，很可爱，
0: 对，其实也是就是拉近跟孩子的距离吧，让孩子们了解我们这个故事背后的故事。
1: 在这个绘者手记当中，其实也是让孩子这么了解到这本书到底是如何做出来的
0: 啊？对，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啊，对。那像每一本书都会涉及到一些知识哈，那么像这些知识的这个介绍，是不是也得用这个让孩子们能够接受的比较通俗的这种语言表达方式啊？
0: 是的，是的，
1: 让孩子们了解到。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也是我们编辑老师后面花了非常多的功夫打磨的这个文字，就是如何让孩子很轻松、很自然的阅读。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整套书啊，在这个策划出版的过程当中，因为涉及到绘本嘛，绘本其实每一本绘本要做出来的话，呈现给读者们都是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哈、那么几位老师觉得在这一套书的这样一个创作过程当中，哪一个地方啊，对于这套书来讲是需要克服的困难比较多的地方？徐老师说一说。
3: 这个确实是刚才那个邢老师也说到，就是其实给孩子讲敦煌是最难的。对，如果说到需要克服的最大的难点的话，就是我们如何从这个广博浩瀚灿烂的敦煌文化里边抽取孩子们感兴趣的那个点。但这个就是比较幸运的是，我们通过采风和采访来解决了。然后通过跟这个讲解员们的近距离接触，然后根据以小见大这个原则，发现了孩子们感兴趣的点，从孩子们喜欢吃的东西啊，喜欢听的东西啊，包括这个颜色来设立了这些主题。然后接下来在创作过程中比较难的就是如何把我们作者的这些灵感，包括我们整个团队在采风中搜集到这些点，然后用图画来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三位这个绘者小姐姐们需要来刻苦用功的地方。可以说这三本书创作的时间非常非常长，接近七年。
1: 接近七年。
3: 对对对。然后是。然后除了这个文字这个故事版本在反复打磨，写了估计差不多
4: 十几稿。
3: 十几稿，对，十几稿。之外，我们这个每本书的整个画作，它其实也是在反复打磨的，可以说是反复重画。可以说绘本其实是文字作者和图画作者共同创作出来的，每个人他都融入了自己的创作的这个理念和他的灵感有的就是江南应该也深有体会，对吧？就是他在画的过程中突然就会有新的这种想法来表现这个故事，那么他们非常勇敢，哪怕之前的工作很艰辛，也会来重新来用自己觉得更好的表现方法。其实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说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整套书创作出来这个时间非常长，但是我们也觉得特别值得，因为最后每一本都呈现出了它就是最好的样子给小朋友们。
1: 请到这个邢老师跟大家说一说整个这套绘本啊，在这个文字创作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对于您来讲比较大的挑战是什么？
4: 挑战我觉得总结成一句话，就是绘本啊，它不是在描述一个世界，它是在创造一个世界，这是绘本语言和其他的成人书之间的最大的不同。我们做绘本的时候呢，我们的原则就是以小见大，我们绘本在写作的时候往往会陷入到一个非常大的陷阱，这个陷阱就是你的主题非常小，写的也非常小，内容呢也只是解决一个非常微小的问题，沉浸在这个绘本的一个小故事当中。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读完这个故事之后，它揭示了敦煌的是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们很多人会写九色鹿的故事，但绝大多数人只会把九色鹿故事重新再写一遍，然后结束了。但是这个故事，我们的孩子获知之后究竟有什么作用呢？这是我们该思考的问题。所以说一个绘本不能够一直沉浸在把敦煌原来别人讲述过的故事再重复再讲一遍， 其实我们建构这个绘本的底层逻辑一直立意在这个绘本可能是一件三通管，它不再是一个碎片，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碎片化阅读太多了，我们的孩子也就再也不能说是我从一个绘本里面解释一个碎片，从另外一个绘本再解释一个碎片，这种阅读是对孩子的阅读是有伤害的。我们今天我们应该要建构一个整体阅读的一个基本的常识。那么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个绘本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的谨慎，谨慎的点就在于我们需要通过这一套绘本嫁接起孩子第一次去接触到敦煌知识的那个感觉，同时他也是接触敦煌知识的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他可以拾级而上，最终抵达相对成人可以阅读到的敦煌的知识，所以这是一个门。既然它是个门，它一定要连接门外和连接门里，它要做一个三通管，它要做一个连接器，这其实这套绘本的真正的意义所在。所以说您可以看到我们在创作这个绘本的时候，虽然我们只是在讲颜色，但是我们在讲颜色的时候在讲颜色的来源，在讲颜色的制作，在讲颜色它怎么去最后创作出一幅壁画，包括在后面我们的知识页讲述了这些颜色它背后的知识点。所以说它其实建构了台阶，孩子们可以沿着这个台阶拾级而上。这是我们创作这个绘本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希冀于这个绘本呢能够作为孩子接触敦煌最后到进入敦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环节，这是作为一个科普者，作为一个敦煌的守护者，我觉得身上必须要肩负的使命，再也不能给孩子提供一个简单的碎片了。所以说既然有这样一个创作绘本的底层逻辑，那就会比其他创作者更难，我们必须要对敦煌的知识体系要有足够的了解。我想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唯有生活在敦煌石窟之中的人才能够做得到，这必须是每天和这些文物休戚与共的人，生活在一起的人才能够知道这些文物通向孩子的入口在哪里。所以说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难点。那么当我知道这个敦煌通向孩子的接口在哪里，但是与此同时我还要兼顾这种孩子的语言，怎么让他能够感兴趣和听得懂，怎么能让他把他吸引进门，吸引进门之后然后再进入到敦煌文化的海洋之中。所以说基于这样的背后的思考，我觉得做绘本的时候首先背后的逻辑思考和意义编织其实是最重要的，然后在这个意义编织和逻辑思考之上我们的下笔才开始，真正的工作才开始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绘本可以做七年的原因。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那刚才也提到，就是说您光这个文字的这个修改就有十几稿哈。
4: 对。
1: 那这个主要是改在什么地方呢？
4: 首先呢，我们架构了一个逻辑曲线，就是在这个逻辑之上，首先因为敦煌的历史，包括比如说藏经洞历史，它是非常真实的，它什么时候被封闭，它上面有几层壁画，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后来是谁把它打开的，后来它的文物流散情况是什么，这些知识点是非常精确的，这些知识点是不能够动的。在这些不能够动的知识点上，我们的绘本创作其实是在跳着镣铐在跳舞。但是在带着镣铐的时候，怎么让这个故事体系第一合理，第二美观，合理是我可以保证的，但是美观这个角度上，因为我们是依托于真实历史的大背景去创作绘画，所以说这种美观性要不断的修正，这个修正的过程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敦煌的老匠人去做塑像的过程。
1: 明白。
4: 做塑像的过程不就是用泥和草混合而成的草拌泥，不停一点一点的堆砌，一点点的收光，一点点的修复的过程。所以说这是一个相对说比较漫长的过程。
1: 对对对。那江南老师您还说一说哈。
0: 对，就像邢老师说的，我们这套书的创作不是一个纯原创的作品， 它是需要基于历史史实以及敦煌壁画原图，在基于这些真实之上的创作。对，所以我们三位画家其实都在下笔之前做了非常多的学习工作，就是你要真的去十分了解这个壁画是原来长什么样子，当时的人穿了什么衣服，然后领子是左压右还是右压左、
1: 哦、
0: 以及他生活用的器物长什么样子、
1: 嗯、
0: 这些其实每一个细节都是需要不停的考证，包括不停的跟邢老师那个讨论，让他来看到底对不对、
1: 嗯、
0: 因为我们不能让这个书上出现这种历史性的错误嘛。还有比如说我那本书里面有一个阳关的图，我记得当时我们印象当中阳关玉门关一个关口应该是非常繁华，有很多人来人往的，但其实跟邢老师考证之后，那个时候的阳关其实已经被废弃了，就是不太用了，所以肯定就是要呈现出那种荒凉的没有人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嗯，
0: 对，就其实画面中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是需要不停的修正我们自己的认知，然后不停的去学习，
1: 嗯，
0: 来改正。
1: 对，我记得我去敦煌玩的时候特意包了一辆车，然后专门去阳关去玉门关看了看啊，看了看现在的这个阳关玉门关是什么样子哈。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一套书的三本哈，看得见的敦煌之动听的上元节，美味的婚礼和多彩的旅程。那么这三本呢对应着这个敦煌莫高窟的石窟当中的三个不同的窟哈。那么刚才邢老师也说到莫高窟有那么多窟呢，700多哈。
4: 对，
1: 那我们这个一系列的绘本还会继续画下去吗？
3: 啊，会的
4: 会的，
3: 当然会的。我们后续马上还会推出另外三本，一本是讲我们这个敦煌时期的交通工具的，以交通工具为主题，然后另外一本就会揭秘我们敦煌非常有名的这个藏经洞的这个秘密啊、
1: 嗯嗯、
3: 就是到现在还是一个谜的，然后还在被大家这个历史学者们来反复研究的，这样啊我们就是通过这个一本绘本，然后介绍给小朋友们，来激发孩子们对于敦煌以及历史问题探索的兴趣。
1: 嗯
3: 还有一本呢，对，
1: 玄藏
3: 对、
1: 哦、
3: 其实我们的敦煌壁画里边揭露了真正的西游记，对吧、
1: 哦、
4: 对，
3: 去过敦煌的读者啊、嗯、或者朋友们应该知道，我们在敦煌壁画里隐藏了真正的西游记，所以我们想通过玄奘的故事来为孩子们揭示真正的西游记是什么。
1: 嗯，对，那我们也期待着另外的三本早日能够让读者们读到哈。
3: 好的
1: 好，哎，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三位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为大家介绍了这样一套看得见的敦煌的系列的绘本，谢谢三位老师。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姚都、侯马、襄汾、洪桐、曲沃、义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姚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桐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人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啊。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提到咱北京的西单，那绝对是咱们北京最热闹的商业区之一，而且它跟那些近年来新兴起的商业区还不一样。西单这地儿啊，打从明朝开始就已经是商贸发达，车水马龙了。现在不是流行一词儿叫老前锋吗？我觉得用它描述西单不为过。不过就是在这个商业区里，确切的说是在今天西单北大街的东边，有一条不怎么起眼的小胡同，叫石虎胡同。后来为了跟德胜门那边的另一条同名胡同区分，现在改名叫小石虎胡同。胡同里有一座老院子，门牌号是7号跟8号。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啊，就跟这个院子有关。听到这儿，估计有朋友就会问了，这院子有什么特别的？它难道是什么历史建筑或者名人故居？论历史，这院子倒真是历史悠久。早在明朝初年，这里是常州会馆，是江南举子进京赶考的落脚地。到了清朝，这里又成了乾隆时期镇国公绵德的贝子府。院子里有一棵400多年的大枣树，传说早年间曹雪芹还在这院里住过。我估计啊，他八成也吃过这树上的枣子。真正让这个院子名扬天下的，当然不只是因为它曾经做过皇亲国戚的府邸，而是之后发生的故事。那是在1923年的冬天，这里迎来了一群穿着蒙古族长袍的年轻人，他们之中最小的大概15、16岁，最大的顶多20出头。他们来自于几千里外的土默特草原，是来读书的。然而这些年轻人恐怕没想到他们会在这里遇到一种全新的思想，叫马克思主义，还会接触到一个当时还很年轻的政党，叫中国共产党。这些青年将会在未来成为内蒙古草原上的第一批党员，还会在草原上掀起革命的燎原之火。为什么北京城的一个胡同院落会成为内蒙古革命的摇篮？当年的这些年轻人又在这里经历了些什么呢？国内不安，边疆不稳，办学校难道就能解决问题？这所学校为何又会成为青年投身革命的摇篮？一群刚刚觉醒的少数民族党员又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将革命的理念送入草原？当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这些青年又会被派往何方呢？听天下跟你聊聊草原星火升起的地方——蒙藏学校。

咱们今天的故事要从1913年开始讲起，这是一个让当时执政的北洋政府相当闹心的年份。虽然清朝已经被推翻两年了，可是国内局势一直不稳。这还没完，北边沙皇俄国一直在煽动外蒙古闹独立，南边占据印度的英国人挑唆西藏搞分裂，国内不安，边疆不稳，北洋政府可真是俩手一摊，这该怎么办？幸好有人出来替北洋政府排忧解难了，此人名叫贡桑诺尔布，是内蒙古喀拉沁旗的王爷。当然了，他这个王爷最初是清朝封的，不过这位王爷可是相当的开明。早年间他曾经留学过日本，辛亥革命后他率先表达了对新成立的共和政府的支持，而且还一直在积极活动，团结蒙古各部落反对沙俄的分裂阴谋。如今眼看北洋政府风雨飘摇，贡桑诺尔布就提了个建议，不如咱们在北京办个学校，专门招收蒙古族和藏族的学生入学，让他们在这儿学汉语，也学近现代科学和世界地理。这样一来能够增加这些年轻人的国家认同感，二来等他们学成回家以后，也能带动提升当地的文化水平，这对于维护国家边疆地区的统一和稳定，那无疑是有巨大帮助的。在这儿我们插上一句，其实提起办学校这事儿，贡桑诺尔布是太熟了。早在清朝灭亡以前，他们就在自己的喀拉沁旗的封地里开办过新式学堂，而且一开就是两所，一所招男生，一所招女生。因为在他看来，女孩子一样需要读书上学，接受新式教育。现如今贡桑诺尔布的建议提上去了，北洋政府又会如何应对呢？北洋政府听了这个建议，当即表示这个主意好，立即执行。于是他们就成立了这所蒙藏专门学校，简称叫蒙藏学校，校址就选在了咱们开头提到的那个位于西单北边石虎胡同的院子里。本来当时的学校教育工作都应该归内务部管理，不过蒙藏学校非常特殊，它直接归管理边疆事务的蒙藏事务局管辖。这一方面是因为学校涉及少数民族教育问题，需要特事特办，另一方面也因为此时蒙藏事务局的总裁正是贡桑诺尔布。北洋政府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您提议建立的学校，那不如还是由您来管理。在学校章程的第一条明确点出了他创办的宗旨，本学校以开发蒙藏青海人民学识，增进蒙藏青海人民文化为宗旨。说白了就是要给这些边疆地区的年轻人提供一个接受现代教育的机会。虽然蒙藏学校办起来了，但是在最初的几年这里实在是不景气，北洋政府嘴上说重视，实际上给的钱却是少得可怜，搞得办学经费时断时续，老师工资经常发不出来。而且学校成立之初首先面向的是边疆地区的王公贵族子弟，可您想想，他们都是贵族子弟了，谁愿意大老远的跑来北京念书啊？到后来，学校决定放宽招生标准，允许普通商人、牧民家的孩子也可以报考，同时也鼓励蒙古各旗可以推荐优秀的学生入学。随着招生标准的放宽，一些出身普通家庭的优秀学生得到了进入蒙藏学校的机会。很快这所学校就招收到了一位了不得的人物，他是谁呢？他对于内蒙古地区的革命事业又将做出怎样的贡献呢？1917年夏天，一位来自于归化城土默特旗，也就是今天呼和浩特市莫特左旗的年轻人被推荐进入了蒙藏学校学习。此人名叫千登诺县，汉文名叫荣耀仙。这一年他刚好21岁，他本人出身于当地一个商人家庭，
家境富裕殷实。在进入蒙藏学校以后，荣耀先读书用功，思想又很活跃，加上他比其他人年长几岁，很快就在学生中赢得了威信。1919年，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在5月3号的晚上，荣耀先作为蒙藏学校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北京各校学生领袖的集会，会上商定了第二天游行的细节。于是在第二天的5月4号，3000多名学生有组织地走上街头，一路高呼口号，举行游行。荣耀先和蒙藏学校的学生们一起走在队伍里，从北大红楼走到了天安门。在游行之后，荣耀先又带着他的同学们返回了呼和浩特，把五四运动的影响力扩大到了内蒙古地区。转眼时间来到了1923年，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荣耀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内蒙古草原上的第一个蒙古族党员。他的入党介绍人是韩林福和李渤海，这二位既是李大钊的学生，也是中共的早期党员。第二件大事则是蒙藏学校增设了初中部。得知此事的荣耀先借着回乡探亲的机会，鼓励家乡的年轻人去北京念书。他挨家挨户地进行走访，劝这些年轻人说，去北京吧，那里有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先生和最新的书报和思想，走出去，你们一定能改变整个民族的命运。在荣耀先的鼓励下，一批蒙古族青年，包括乌兰夫、多松年、奎碧、吉亚泰、康根成等30多人，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程。说实话，这些人的名字有的大家听起来估计都比较陌生，但其实他们都是我党历史上有名有姓的重要人物。还是说回我们的故事，随着这30多位蒙古族青年抵达北京，有一个人很快就注意到了他们，谁呢？李大钊。当年的李大钊不仅在领导着北方地区的革命活动，也一直关注这些来自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青年。李大钊很希望能在他们中间建立起党组织，进而把革命的种子撒到边疆去。于是就在1923年的一个冬天，李大钊走进了蒙藏学校，他和这些青年们进行座谈，给他们讲述革命的道理。乌兰夫后来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李大钊的声音浓重，时而悲愤，时而激昂，时而语重心长，还说他的话像徐徐春风拂绿田野。这些都给乌兰夫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此之后，李大钊或是亲自，或是委派赵世炎、邓中夏等人多次前往蒙藏学校，和同学们谈心，讲授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有时候也组织这些青年去北大听演讲。慢慢在他们心中

种下了革命的种子。吉亚泰后来有过一句精准的描述，说党像冬天的太阳一样照到了冰冻的蒙藏学校。终于到了1924年初，乌兰夫等人先后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后又陆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转过年来的1925年，中共蒙藏学校党支部正式成立，多松年担任支部书记，他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这群从草原来的年轻人至此完成了他们从热血青年到共产主义战士的身份转变。对这些青年而言，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是第一步，他们今后的任务是将革命的思想和理念带回家乡。然而在当时的内蒙古草原，人们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很低，这些青年们又该用怎样的方法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呢？李大钊找来了多松年、乌兰夫和奎弼，给这三位青年提了个建议，建议他们办一本杂志。为什么呢？在李大钊看来，内蒙古草原远隔千里，那里的人们不懂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什么叫革命，所以要让这些青年们来办一本蒙语杂志，用当地人看得懂的语言来告诉他们穷人为什么受穷，应该怎样做才能翻身。要说这个任务并不简单，首先就说一条，办杂志需要钱呢，这些青年还都是穷学生呢，钱又从哪儿来呢？钱的问题李大钊帮他们解决了，他从中共北京区委的经费里挤出了几十块现大洋，又联系到了北京周边一家最便宜的印刷厂，下一步就是要考虑谁来写稿的问题了。这个任务由当时担任支部书记的多松年主动接了下来，他自己回了一趟草原，挨家挨户的采访牧民和农民，将他们受苦受难的故事记录下来，并将这些故事整理成文章，同时又详细地分析了人们受苦背后的根本原因。1925年4月28日，这本名为《蒙古农民》的杂志正式诞生。青年们在杂志第一期的开篇文章里一针见血地指出，蒙古农民的仇人是军阀、帝国主义、王公。在后面，他们还阐述了蒙古族农民所遭受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指出这本杂志就是要把这些压迫和苦难详细地登出来，并且替蒙古这些可怜的农人想一个死里逃生之道。此外，杂志后面的栏目设置很有特色，有讲革命道理的政论专栏，有刊登农民遭遇的诉苦专栏，还有介绍外面新思想的醒人录，甚至还有用蒙古民歌的形式书写革命口号的蒙古曲专栏。您听听，这些内容要说可真是够丰富的，而青年们之所以如此设计，就是为了能让杂志通俗易懂，确保每一个蒙古族农民哪怕不认字，听人读也能听懂，都能够感同身受。尽管拥有这么丰富的内容，但其实这本杂志的体积很小，只有32开本，每期也只印刷了一两百份，而且这本杂志只出了四期就被迫停刊了，原因很简单，没钱了。但就是这四期杂志之后被秘密送往了内蒙古各地，牧民们不识字，就有人念给他们听，寺庙里的青年喇嘛们也开始偷偷的传看，学校里的中学生们甚至用手抄的方式传阅，马列主义就这样靠着这些小册子，靠着口耳相传，在内蒙古各族群众中广泛传播开来。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在内蒙古地区逐渐扩大，民族解放和团结的呼声传遍了北疆大地。
这份小小的刊物今天被认为是中国少数民族斗争史。

上的第一个革命刊物。在内蒙古革命史的教科书里，每一本都会提到他。对于多松年、乌兰夫、奎弼这三个年轻人来说，办杂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就是让他们真正明白什么叫深入群众，什么叫从实践中学习。他们不再是只会读书喊口号的学生了，而是成了真正的革命者。到了1925年秋天，全国革命的形势发生了大变化，五卅运动爆发，全国反帝浪潮高涨，广东革命政府准备北伐。为了适应这样的变化，李大钊决定将蒙藏学校的年轻人派到更需要他们的地方去。那么，这些年轻人又会被派去哪里呢？当时的党组织决定将蒙藏学校的这30多位蒙古族党员兵分六路使用。第一路以乌兰夫、多松年等人为首，他们被派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第二路有几个人南下广州，加入到毛泽东主办的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毛泽东在那里亲自给他们上课，讲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讲发动农民运动的方法。第三路也是去广州，不过和前一路的目的不同，他们的目标是进入黄埔军校。其实早在一年多以前，荣耀先就已经成为了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派新人继续入学也是为了加强我们党在军队内部的力量。第四路是包括吉亚泰在内的几个人被派去了张家口，那里是沟通内蒙古和内地的重要节点，他们的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第五路奎弼等人留在北京继续从事地下活动，积极发展秘密党员。第六路则是返回了土木特旗，在农民和牧民中开展宣传工作。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些蒙古族的革命青年就像是一把种子被播撒到了祖国各地。然而我们总说一句话，革命从来不是请客吃饭，等待着他们的往往是流血牺牲。

青年之中最先倒下的是荣耀先。1926年5月，北伐战争爆发，此时的荣耀先已经成为了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突击团的团长。转过年来的1927年初，他率部在徐州毛村的战斗中不幸负伤牺牲，年仅32岁。之后牺牲的人是多松年。我们前面提到，他本来被派去了莫斯科学习，可是在1927年4月，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之后更是惨遭杀害。消息传到莫斯科，多松年悲痛欲绝，当即向组织申请提早回国工作。返回北京以后，他成为了中共察哈尔特别区的工委书记。1927年8月，他奉命前往包头等地传达中共五大的会议精神，不幸在张家口火车站被捕，在经受了严刑拷打之后，被敌人杀害在张家口的清河桥畔，年仅22岁。类似的牺牲还有很多，有人倒在了起义中，有人战死在了抗日的沙场上。可以这么说，内蒙古的这最初30多位共产党员里，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没能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当然，剩下的人继承了他们的遗志，替他们完成了革命，最终看到了胜利的那一天。比如乌兰夫，从莫斯科回国以后，领导了百灵庙暴动，之后还建立起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也是在他的领导下，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这可是今天唯一一个诞生时间比共和国还早的自治区。其他的一些人在1949年以后也大都留在内蒙古工作，就和他们当初离开家乡时抱定的理想一样，为建设自己的家乡，守护国家的边疆，贡献着力量。2023年3月，石虎胡同的这座老院子，在经历了百年风雨以后，被修缮一新，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的名义重新开放。院子里那棵高大的枣树依然顽强地活着，他目睹了一代代人从树下走过，看着一群蒙古族青年在这里觉醒，看着他们从这里出发，走向战场，走向草原，走向牺牲，也走向胜利。今天如果您路过西单，不妨拐进石虎胡同，去看看那座院子，去看看那棵大枣树，因为那不仅仅是一座保护建筑，那还是草原星火升起的地方。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

0: 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0: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1: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有独立卫浴，有句我
4: 在。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用枪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0: 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 主要有三

0: 方面的动力因素。
1: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十五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2: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3: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4: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3: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5: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直哪飞哪。
3: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6: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7: 活力中国调研行，
0: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8: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9: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8: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9: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8: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两千八

0: 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迸发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成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2: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成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2: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3: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之清源、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5: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6: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毕业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7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7: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8: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市井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9: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10: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2: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11: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13: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11: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 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14: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用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10: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10: 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三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3: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四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1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传承弘扬双拥光荣传统，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市委书记、临汾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李新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王延峰等市领导，八一前夕走访慰问驻临部队官兵。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市委书记李新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出席。市委召开义军会议，市委书记、临汾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王延峰讲话。我市各地开展多彩活动庆八一。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7月31日上午，市委书记、临汾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李新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王延峰，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凌宇，市政协主席郝忠祥等市领导走访慰问驻临部队，代表市四套班子和全市人民向驻临解放军之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小刚，市委常委军分区司令员刘葛，军分区政治委员王廷琴参加。在临汾军分区，李新春与基层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部队严格、国防和军队建设情况。他指出，近年来，临汾军分区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落实省军区党委和临汾市委决策部署，持续强化练兵备战、双拥共建、军地合作，积极参与抢险救灾、应急处突、安保维稳，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尤其是临汾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正值全市上下奋力推动15五开局启航、扬帆进发的重要时期，希望广大官兵视驻地为故乡，把人民当亲人，始终关心支持参与临汾地方建设。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的倾心拥军、倾情服务、倾力保障，谱写新时代军地一家亲、军民心连心的生动实践和伟大篇章。在61213部队，李新春一行参观了直升机装备展示，听取部队日常巡航和训练情况介绍。王延峰在讲话中说，近年来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引下，61213部队官兵积极投身临汾城市建设、森林消防、防汛抗旱、应急救援等工作，与临汾人民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结下了坚不可摧、血脉相连的鱼水情谊，为临汾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大家继续学习好、运用好习近平强军思想，传承弘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推动临汾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中再立新功。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部队的建设，落实好拥军优属各项政策，

0: 努力为广大官兵创造更好的训练和生活环境。在武警临汾支队，李新春一行观看了无人机训练展示，深入值班室了解武警作战勤务值班值守工作运行情况。王渊在讲话中说，近年来武警临汾支队大力践行习近平主席训词精神，在完成战备训练任务、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积极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圆满完成执勤处突、抢险救援和重大安保等极难险重任务，为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付出了辛勤努力，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全体官兵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发扬优良传统，忠诚履行使命，继续与地方同心同向，为全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保驾护航，不断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在市消防救援局，李新春一行实地查看应急救援装备、指挥调度平台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值班
1: 不扛起责任，参与志愿服务、基层治理，用实际行动践行老兵担当。
2: 这才30多，怎么这么显老呢？老公，你说有什么防老的秘诀吗？
3: 铁柱低头玩游戏，没有吭声。
2: 哎，问你话呢，无知一声啊。
3: 门外边铁柱的老妈听到了就说，咋没有防老秘诀呀，我就有。
4: 铁柱老婆一听就很吃惊，刚想问个究竟，就听老太太又说话，
3: 养儿防老，赶紧生一个吧。大头坐高铁，乘务员服务态度很不好，于是大头建了一个 WiFi 热点，名字叫做免费 WiFi， 密码问乘务员。
4: 据统计，10分钟之内已经有6个人和乘务员吵了起来。
3: 早晨，媳妇儿拍拍铁柱，哎，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微信上的2000块钱我转过来买东西了。
4: 铁柱长叹一声，怎么搞得这么客气，我敢说个不字吗？
3: 咱们家还是很民主的，要充分保障你的知情权。
4: 有一天，大头坐公交到站之后，上来一位女士抱着个孩子，大头很有眼力劲儿，赶紧给人让了个座。

0: 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昨天老婆买了一个塑料锤放在客厅，对老王说，以后你要是气到我，我就用这个锤子砸你。
2: 老王觉得不疼不痒的，就没理他。结果第二天真的气到老婆了，他拿了塑料锤去装水。
0: 老王心想，这我也不怕呀，装了水也砸不疼，还有弹性呢。
2: 直到老王看到老婆又把装了水的塑料锤放到了冰箱里，老婆关上冰箱门的那一刹那，老王直接道歉了，而且态度特别诚恳。
0: 高考成绩出来以后，阿豪的爷爷和街坊老张聊起了孙子的大学。大头的爷爷问老张说，老张头，你孙子考得怎么样啊？
3: 挺好的呀，考的空军飞行学院。你孙子呢？
0: 听到别人问自己，阿豪的爷爷自豪地说，嗯，我也不太懂，不过听他爸妈说话的口气，应该也是飞行专业吧。
3: 哦，什么学校？说出来听听。
0: 阿豪的爷爷想了半天说，哦，好像是叫什么蓝什么翔，你看这在蓝天上飞翔，肯定也是飞行专业吧。铁柱的老婆无意之间发现铁柱手机里存了一个电话号码，名字居然是39M 的人。老婆一直很好奇，这个人到底是谁，内心也是充满了问号。啥意思呀？啊，3月9号认识的妹妹，穿39码鞋的妹妹，3×9=27岁的妹妹，还是，哎呀，究竟是什么呀？直到某一天，这个39M 打电话过来了，只听铁柱接起来说道：“
3: 喂，39妈，有事儿吗？”
2: 读高中的时候，大头暗恋班上的一个女生。一天自习课上，大头实在忍不住，偷偷地传了小纸条给女生，上面写着，其实我注意你很久了。
0: 过一会儿，女生也传了一张纸条回来，大头心急火燎地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拜托你不要告诉老师，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嗑瓜子儿了。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铁柱的媳妇儿想去割个双眼皮儿，就和铁柱商量，老公，我想去割双眼皮儿，你觉得怎么样呀？
8: 哎呀，别去了吧，多疼啊。
6: 不太疼的，打麻药就不疼了。
8: 媳妇儿，我还是觉得疼。
6: 我打麻药你疼啥呀？
8: 我疼钱呢，好几千没了。
6: 结婚纪念日，老婆兴致勃勃地给铁柱打电话说道，老公，我们今天晚上去哪儿庆祝呀？
7: 铁柱非常冷静地回答说，老规矩，跟我们第一次约会一样，不见不散。
6: 就这样，老婆在西餐厅门口等了半宿，
8: 铁柱在宾馆门口等了半宿。
6: 昨天下午回家的时候，铁柱看见单元门台阶上坐着一个老婆婆，双手捂着脸，严严实实的看不到表情，胳膊支在膝盖上，静静地坐在那儿。
7: 铁柱心想，他怎么了？遇到什么难事了吗？老爸病了，还是儿女不孝呢？
6: 铁柱刚想蹲下来安慰老人，打开捂着脸的双手，大喊了一声，藏好了吗？铁柱下班来接媳妇儿，媳妇儿要加班，让他到办公室等一会儿。
7: 下班从公司出来，铁柱对媳妇儿说，你们办公室的同事真漂亮。
6: 是吗？那我漂亮吗？你怎么从来没说过我漂亮啊？
7: 亲爱的，我答应过你要对你诚实，永远不能够骗你。
6: 一次大头去相亲，感觉很不错，就请姑娘去吃饭。吃饭的时候相谈甚欢，吃完去结账，这才猛然发觉大事不妙，出来的太急，竟然忘了带钱，手机也没电了，怎么办呀？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硬着头皮对那个妹子说道，
7: 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我……
6: 啊，不要紧的，其实说实话，我也没相中你。说完，妹子转身就走了。周末，铁柱媳妇儿对铁柱说，老公，楼下有我一个快递，你帮我取一下呗。
8: 不去，玩游戏呢。
6: 老公你就去吧，我这做面膜走不开，人家快递小哥还在楼下等着呢。
8: 不去，除非你给我100块钱。
6: 我给你200块钱，你快下去吧。
7: 铁柱接过钱，一阵风似的冲下楼。铁柱老婆淡定地拨通快递小哥的电话，
6: 师傅别着急啊，已经下去了，我们这个是到付300是吧？啊，你直接跟我老公要就行了啊。
7: 王美丽到同事家做客，吃完饭帮忙收拾，不小心打碎了个碟子，见王美丽有点尴尬，男主人倒是安慰她说，没关系没关系，这碟子不值钱。
6: 没想到听了这话，王美丽那是更尴尬了。
7: 女主人拉了拉丈夫，悄悄地说，
6: 这套餐具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美丽送的。
7: 周末周五，铁柱媳妇儿去买菜，挑了半天很不高兴，就问老板，
6: 老板，你这是昨天的菜吧？怎么这么不新鲜呀？
8: 早上刚到的，这都是新鲜菜啊。
6: 你看这菜还有这个都蔫了。
7: 唉，从早上到现在，他们以为没人要自己，这不垂头丧气了吗？一天，铁柱去买盐，很有礼貌地对售货员说，
8: 大爷，我想买一袋盐。
9: 我有那么老吗？
8: 哦，好吧，大叔，买袋盐。
9: 我比你大不了几岁。
8: 哥，大哥，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
9: 你仔细看看，我长得就那么像个男的吗？
1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那天铁柱和媳妇儿路过一个时装店，看到里面的衣服都非常漂亮。铁柱媳妇儿说道，哎，这家的衣服真不错，咱们进去逛逛吧。
8: 哎呀，逛什么逛，这种店里面的衣服超级贵，你带钱了吗？
9: 没有。
8: 我也没有，那咱进去逛逛吧。
7: 大三那年期末考试前，大头到医院看病。大夫您好，您看我应该挂哪个科呀？
9: 嗯，你哪不舒服呀？
8: 我没有不舒服，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9: 听了大头的话，大夫显得非常不耐烦，瞪了他一眼说，那你哪科都不挂呀？
7: 这时大头开心地说，谢谢您，我明天就要考试了，特意来听一句祝福。
9: 哎，行行行，赶紧给我出去。
6: 一天吃过晚饭，妻子对铁柱说道，老公，我有一大包旧衣服，我想捐掉它。
8: 你为什么不直接扔垃圾桶里呢？这样不是更方便吗？
9: 你都没有爱心吗？啊，外面那些食不果腹的人或许需要我们这些衣服啊。
7: 这时铁柱看了媳妇儿一眼，为难地说，亲爱的，和你穿一个尺寸的人难道会食不果腹吗？
2: 大头去姐姐家做客，看姐夫在厨房里忙活，就去帮忙切肉。姐夫，你们家刀真快，哇天，这刀利索的，这刀哪买的呀？
9: 哦，这是你姐从猪肉摊拿回来的，我第二天去付的账。
7: 听了姐夫的话，大头很纳闷，为啥不当面给钱呢？
9: 当时我在前头跑，你姐一边追一边从猪肉摊上拿了一把刀，没来得及付钱呀。
7: 高中的时候，班里有两名教主，每天从早睡到晚，一个是点头派掌门，一个是卧倒派掌门。好巧不巧，新学期两人挨着一桌。某日数学课，卧倒派掌门被叫醒之后回答问题，居然答对了，于是老师让他把同桌也教会。
9: 老师，这怎么教呀？
7: 老师微微一笑，

0: 做梦吧。心仪的女生过生日，大头在网上给她买了个礼物，并且很贴心地给老板留言，可不可以帮我写张纸条，生日快乐。老板很爽快地回答 OK。
1: 昨天女神打来电话问道，大头，我收到一件礼物是你送的吧？
0: 是啊，嘿，喜欢吗？
1: 喜欢是喜欢，不过你得先告诉我，张条子是谁呀？初中同学聚会，大家都在吹嘘自己混得有多好，阿豪当然也不甘示弱了。
0: 我在一家500强大企业工作，单位配车，主要从事售后客户维护。
1: 大家听了都羡慕地看着阿豪。这个时候班长好奇地问道，阿豪，说重点，到底什么单位啊？
0: KFC 送外卖的。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在心里写就一些诗句，诗句的优劣好坏，长短押韵，其实没有什么好去研究的，那是一种情感的流泻，像是如水的夜色一般流泻开来。陈奕迅，吟游诗人。
1: 沉默的夜太黑，闭上眼睛画面浮现

那些关于过往的记忆，那些在生命中来来往往的人影，都浮现在自己和诗句之间。但我希望今晚你别做小诗人，做个好梦就好。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依稀走了很久，远方的风景，曾经的恋人，似是触手可及，却迟迟触摸不到。醒时方知原是一场梦，泪流满面，满怀惆怅。

吉米在拥抱当中写道，没有任何一个拥抱该被忘记，每个拥抱都闪耀着动人的秘密。听完这首歌，记得紧紧地拥抱那个人。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

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我是一个很喜欢回忆的人，比如在我不因感情而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我就会回想小时候。我记得家乡下雨时候泥土的芬芳，我记得爷爷家屋檐下的燕子窝，我记得家门口的那条小溪，还有记忆里的那些人，慢慢的清晰深刻起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无论你走了多远，无论未来有多难，请你不要忘记，我们都还在这里，默默地陪着你。听一首暖歌，说一句晚安，道一声好梦，只愿你欢喜。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歌来自于许志安和许慧欣啊，双许组合《恋爱频率》。他真的很喜欢把歌曲跟电台啊、跟频率啊能够有些连接。当然，提到了许志安，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位女性，叫做郑秀文。我们先来听这首《终身美丽》，好吗？

样啊，这样一首《终身美丽》发行自2001年，也是专辑《Shocking Pink》的主打歌曲，更是郑秀文主演的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当年有多火啊！专辑发行了4天就卖超过了7万张。那我们继续来听《千年如一日》，2018年郑秀文的一首歌。当时这样一首歌诞生有个细节，它最初呢是为许志安特别创作的《千年如一日》，歌名本身呢就是对于爱情最极致的告白。后来呢，这首歌也成为了2023年的电视剧《谍影狙击》的主题曲。

久就备受关注了。歌曲呢也是以传奇逃脱大师胡迪尼为意象，这首歌也是张新成自己作曲的一首轻快活泼的爵士风格的唱跳作品。从演员到歌手再到创作人，张新成也正在用作品完成自己的音乐逃脱术。来听亲爱的胡迪尼。

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一首歌来自于陈珊妮，她时隔三年交出了全新的单曲。陈珊妮词曲创作并且担任制作人，蔡德才编曲。有一句歌词叫做比伤痛的回忆更痛的是连伤痛都失去了名字，单曲的文案当中这句话也基本概括了整首歌的基调。那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这首还有人在，来自于陈珊妮。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相信每一个喜欢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都是爱书之人，每个人也一定都有自己的阅读习惯。读书很多年，那么你是否问过自己，真的知道

如何读书吗？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也许包括昏昏欲睡问题、东一榔头西一棒问题、记忆问题、横向掌握问题等等。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聊阅读本身，并为您推荐一本与此相关的经典书籍。教育家莫提莫 J 阿德勒在一本名为《如何阅读一本书》中这样写道，伟大的作者经常也是伟大的读者，但这并不是说他们阅读所有的书，只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阅读是不可或缺的。在许多例子中，他们所阅读的书比我们在大学念的书还要少，但是他们读得很精，因为他们精通自己所阅读的书，他们的程度就可以跟作者相匹敌。他们有权被称作权威人士。在这种状况下，很自然的，一个好学生通常会变成老师，而一位好的阅读者也会变成作者。莫提莫 J 艾德勒的《如何阅读一本书》出版于1940年，1972年大幅增订，改写为新版。不懂阅读的人，初探阅读的人，读这本书一定可以少走冤枉路。对阅读有所体会的人，读这本书也一定可以有更深的印证和领悟。莫提莫 J 艾德勒1902年出生，2001年辞世，寿活99岁，以学者、教育家、编辑人等多重面貌享有盛名。除写作了《如何阅读一本书》外，以主编《西方世界的经典人》，并担任1974年第15版《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而闻名于世。我想，每一个接受正规教育的人，从古至今，没有一个能脱离阅读的。阅读的对象既可以是美好的，又可以是丑恶的；既可以是健康的，也可能是没变的；既可能是艰深的，又可能是肤浅的。但是无论如何，通过阅读，自己的心灵和外部世界和古典先贤和社会各个层面和知识各个层次产生了联系，这种联系将雕刻出不同的灵魂塑像。阅读在今天已经有了更多的形式，比如网络，比如电视等传媒。阅读就是传播与接收的互动，无论是什么形态，阅读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本能了。从人类进入信史，或者说人类进入文明史之后，直到今天依然是古但不老。在当前色彩斑斓的世界里，阅读依然是一项基本的人生技能。在《如何阅读一本书》的书序言中，作者引用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詹姆斯·黑塞尔教授写于1939年的文章《学校教育的失败》，给人极深的印象。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学校是否有效地教导过学生如何阅读母语？到了五六年级之前，整体地说，阅读是被有效地教导过。学习过之后，阅读的学习曲线就跌入了死寂的水平。学生进入中学之后成绩很差，就是因为读不懂书中的意义。作者埃德勒和范多伦修订《如何阅读一本书》是在1972年，离这篇文章写作已经过去了30年。作者认为，70年代美国的情况仍未改变，学生没有得到足够的阅读技巧的正式训练，指导阅读的层次仍然停留在基本水平。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况恐怕也是这样。大多数所谓读书人其实并没有掌握读书的方法，因为他们很少受到这方面的训练，也很少做这方面的科学的研究。美国教育界认为，指导年轻人阅读，以最基本的阅读概念来阅读，是最重要的教育问题。很遗憾，在中国大陆有这样共识的人并不多。读书是有方法技巧的，阅读是需要训练的。我国近代以前的读书人都很重视读书方法，朱熹读书法、张之洞书目问答都是读书方法的总结，展现了中国读

诸人的智慧。遗憾的是，中国当代学者撰写的关于如何读书的书却很少，国内关于阅读方法的研究还不多见，科学而通俗的著作就更少了。尽管如何阅读一本书写作于上世纪的40年代，但它提供了一套实用的、有说服力的阅读理解和方法，足够我们去思考。

像这样的说法从古到今有很多人都讲过，并不足为奇。可是这本《如何读一本书》，它的好处就是它充满了很多的细节，写得非常清楚。这是一本讲解阅读的专业学术书，作者是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指导，有着丰富的阅读经验。在国外，这本专业学术书十分畅销，原因在于作者在书中用非常简单通俗易懂的语言为人们讲解了阅读的方法与技巧。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愿每一次的聆听都会带给你一段快乐的阅读时光。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一首歌，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

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要读到的这篇文章题目为我们的大杂院，一起在文字里来感受浓浓的杂院温情吧。人的欲望和需求总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住腻了高楼大厦，便怀念远去的大杂院，老邻居相见，或者微信群里拉呱，说着说着就回到了昨日光景，然后扯出了大杂院。过去大杂院是北方城市主要的居住形态之一，各地的大杂院都有各自的特点。我在青岛住过的是院套院式的，从马路上看就一个大门，但进了大门里面还有五个独立的小院，这五个小院也是大杂院，每个院起码有20来户人家。顾名思义，大杂院是杂的，房屋杂，样式不统一，什么样的都有，高的将近3米，矮的要弯着身子进门。人杂，富足的，清贫的，码头上的搬运工，纺织厂的女工，学校的教师，开小铺的店主，铁工厂的老板，破落的地主，跑路的还乡团，真乃乌合之众。大杂院出现，较权威的说法是在上世纪20年代以后，企业逐渐增多，进城打工的农民也多了起来，城市人口开始上升，适合群居的建筑便应运而生。听母亲说，我们的大杂院建成于1937年，当时周围有许多工厂，制针厂、火柴厂、石棉厂、卷烟厂、制线厂、橡胶厂，还有一间军用品仓库。五个院落是分别盖的，大小不尽一致，质量也不一样。四号院最好，外皮儿都是花岗岩石头，一看就很敦实。我们住的五号院是砖混结构，木板地，质量一般。因为靠马路，汽车爬坡加油门时发出的轰鸣声会震得玻璃发出一阵阵颤抖声。大杂院原本是有大门的，用厚厚的木材制成，桌边包着铁皮，很结实。大门基本不关，因为不方便人来人往。再说，各院落都有各自的大门，防盗防贼足矣。我在大杂院住了30多年，没曾听说谁家被盗过。大杂院里的居民一般一户就1-2间房，面积不大，10几平方米就算宽敞的了，很多只有7-8平米，但几乎没听谁抱怨过。上世纪青岛一直缺水，居民用水限量，大杂院的水管是建房时埋下的，20-30年了一直没维修更换，水垢锈垢使管道变细，水龙头的水流最大时也只有小拇指粗，所以大院里永远不断人的地方就是水龙头旁，各式各样的水桶，铁的、铝的、木头的，还有塑料的，一个挨一个排在水龙头旁，没人趁别人不在加塞或者捷足先登，有时排上了队，人恰好不在，但放心，别人会帮着把水接满，关系再近些的会直接把水送到家，举手之劳见友情，一切朴实而自然。当年的情景直到现在仍被邻居们唠叨来絮叨去，不厌其烦，充满眷恋。大杂院人口密集，但无秘密可言，没事儿大家都喜欢串门拉呱，东家长李家短，拉着拉着大院里也就没有什么秘密了。别说大事儿，就是谁家买了个小木凳，很快就家喻户晓。至于谁家吃点什么，那更是藏不住的秘密，剁馅儿的响声，炖肉的香气，炸鱼的油味，都是破解秘密的线索。不过许多人家不吃独食，分享美食是大杂院不成文的规矩，食物不在多少，以情为重，树叶包的粽子，带咸味的麻花，裹着糖的炒豆，我都是从邻居那儿尝到的，那些味道迄今仍回味无穷。很多人说大杂院就像一个大家庭，老老少少自动论资排队，亲赏家亲，此话不假，
我住大杂院时辈分高的

叫爷爷姥姥奶奶姥姥，小的称舅姨叔婶，同辈按年龄称兄道弟。有些年龄并不比自己大几岁，但依然要称长辈，因为要随母亲辈分论。大院里谁家出点什么事儿，便会兴师动众。那年我吃了几口挺巴鱼，中毒送进了医院，只住了一天院，去看望的邻居一波又一波，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觉得奇怪。大院就是这么个习俗，别人家的事儿也是自己的事儿，互相关心。如果谁家的孩子被父母打了，劝说的人也会踏破门槛，所以只要大人一动粗，我们这些孩子就拼命哭叫，邻居准会及时出手相救。当然大院里的邻居也有不和的时候，一个锅里摸勺子还有磕磕碰碰的时候，况且是这一群有血有肉的人。不过矛盾甚至冲突虽然发生过，但邻居们似乎不记仇，有的没多久便重归于好，有的时间撑的是长些，但大杂院拆迁分别时，没人再计较那些陈糠烂芝麻，更多的是依依不舍，相互祝福。大院被确定作为棚户区改造的消息传来时，邻居们都欢呼雀跃。是的，在那个艰苦的环境里生活够了，期望改善生活环境的欲望太强烈了。告别了大杂院，我在这里住了30多年，母亲则住了将近60年。新住宅建成后，大家喜悦的心情持续了很久，然而新鲜劲儿消失后，邻居们突然意识到，以前的大杂院永远的消失了，无论是人还是事。老人们随着年岁的增大，一个个的离我们远去，高耸林立的大楼里户户各自为营，大婶儿、姥爷、舅舅、爷爷，这些曾经时时挂在嘴边的称呼销声匿迹了。至于那些今天听来极为悦耳动听的剁馅儿声、嚼着炒豆的嘎巴声、催促孩子吃饭的呼喊声，更是成了绝唱。怀念我们的大杂院，不仅仅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要回到过去艰难的生活轨迹上，而是寄托了一种美好的期待。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中，我们依然希望与淳朴的传统文化相伴，愿人与人之间依然充满着单纯而又炽热的情感。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保险啊，是生活当中必不可缺的工具。大部分人的交强险和商业险呢，都会在同一家保险公司里购买，不仅买的时候方便，而且呢理赔也方便。但是也有人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先是在一家买的，后来退保了，再去别家买，但是交强险不给退，就会出现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的情况。那么当遇到事故的时候，理赔的时候该怎么操作呢？是否需要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

千里之外，周杰伦 R&B 曲风搭配费玉清美声的唱腔，呈现强烈对比，制造出反差冲突，两种音色也在交替结合，错落有致，呼应了曾经与现在的双重心理。回到话题，如果交强险和商业险不在一家，遇到事故该如何理赔呢？首先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交强险和车损险的区别。车损险呢是商业险的一种，是理赔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投保车辆本身的损失，它是车辆保险当中用途最广泛的险种，无论是小刮小蹭还是这个损坏严重，都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支付修理费用，对于维护车主的利益具有重要作用。而交强险呢具有许多赔偿标准，根据事故责任认定和特殊情况不同，赔偿额度也是不一样的，稍后为您做介绍。继续来听歌，来自于徐佳莹《大雨将至》。

与商业车损险不同，交强险有着事故责任认定的赔偿标准限制。一般来说，机动车在道路交通事故当中分为有责任的赔偿限额和无责任的赔偿限额两种情况，包括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当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交通事故，人财物的损失是不在交强险的赔偿和垫付范围内的。

欢迎回到我们的话题，再来介绍交强险与车损险有哪些区别。第一个就是性质不同，交强险属于国家强制保险，而车损险呢是商业险之一。第二个就是保护对象不同了，交强险呢只赔第三方，车损险负责赔偿车辆本身的损失。第三点啊，就是保费不同，交强险保额相对比较固定，一般是根据车主是否有违章记录来浮动，而车损险的保费价格呢是根据车辆购置价格有关的。

邰正宵的很多歌曲都离不开苦情路线，像《一千零一夜》《千纸鹤》等等，曾经也是风靡一时，也让邰正宵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手。同时，邰正宵除了歌唱得好，还是一位跆拳道高手，这个身份和他文质彬彬的外表显得很不搭配，当真是多才多艺，深藏不露。刚才我们跟您介绍了交强险与车损险的区别，但是如果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公司购买，刚好遇到事故，该怎么申请理赔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为您揭晓。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如果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公司购买，刚好遇到事故，该怎么申请理赔呢？其实这里面分几种情况的，先来介绍第一种情况，自己的车辆单方事故，比如撞了墙、撞了石头等等，因为不涉及第三方的赔偿，用不到交强险，那么只需给购买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打电话报案就可以了。如果有人伤亡的话，那一定要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因为交强险肯定不够。如果自己的车也要通过报保险修，那么不管事故大小，通通要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因为自己的车要用到车损险，对方要用交强险。

如果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公司购买，刚好遇到事故，该怎么申请理赔呢？下面介绍第二种情况，出现了双方事故，而且是你的全责，那对方的车损呢，需要你来赔偿。先说赔偿对方的情况啊，如果事故非常轻微，只是简单的刮蹭，那维修费用在2000元以下，那么只需要给交强险保险公司打电话报案就可以，因为涉及到赔偿对方的，首先由交强险赔付，并且车损误损最高2000元。如果撞击较为严重，维修费用超过2000元了，那么需要同时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等待各自的查勘员到现场查勘。那交强险呢赔2000，剩下的金额是由第三方责任险赔付的。当然，如果你没有买第三方责任险，也就不需要报案了。

0: 今天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我们的好朋友啊，来自于北京市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湘瑜女士，欢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虽然我们林老师不能露面，但是这个生如其人，见生如面吧。希望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给大家说是要答疑解惑，其实就是分享人生的一些浅浅淡淡或多或少的经验，让大家知道我们该去怎么理解所谓一段时间的一些小问题。
1: 或者说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每周一小时的陪伴啊，
0: 其实就是陪伴。
1: 对，
0: 我们陪伴大家，大家陪伴我们。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想必每一个朋友在好些时段你会经过这些阶段。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时刻？什么时刻呢？哎呦，有好长一段时间好像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觉得也能过，但是过得没有那么多活力和热情，就是好像进入了一个所谓的灰色地带一样。那个灰色不是说很特别灰色，就是说就这么着吧，寡淡。
1: 寡的就是淡淡的，你就说愁吧，就有一点那种意境，就好像天空当中它不是完全黑下来的那样的一种乌云压顶，

0: 但是也不是艳阳高照，也不是蓝天白云，
1: 嗯，
0: 它有一层薄雾，然后呢又有一点点阴哈，然后有点闷，是那样的一种感觉，让你看不清，
1: 嗯，
0: 又不是特别的透，
1: 是的，
0: 哎，好像在心里的窗户上蒙上了一层纱哈，就大概是这样一种意境，
1: 困在那里了。
0: 嗯，
1: 我觉得走出去的人就是没有困住的人，就是把那个掰开那个所谓的这个雾霾啊，阴霾走出去了，那我们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0: 嗯，
1: 好些人待在这里，还分好多情况。林老师，我忽然想到，就是有人可以看，有的人根本都看不到了。
0: 哦，
1: 他就跟那个灰色融为一体了，我就这样子吧。
0: 嗯，
1: 就是这分不同的阶段哈，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也可以跟我们在节目当中互动。您现在对于这种情况您是如何遇到的，您是如何解决的，我们不读大家的名字，大家放心，我们保护大家的隐私哈。
0: 嗯，
1: 如果大家说你读我的名字我要，那你可以强烈的告诉我。但是我觉得大家的问题都是综合的，都是共存的，都有一些阶段性的共通点，我们来探讨一下。当然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我是专业的主持人，
0: 嗯，
1: 配音演员，我可以教大家阅读啊，配音播音，
0: 嗯，
1: 但是我播着播着别人说你这播的不好，你这播的是什么东西啊，我心里边堵得慌，我得找林老师。
0: 嗯，
1: 我林老师我到底是怎么了，我这是个问题。所以带着今天的问题，林老师给了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四种排序。
0: 嗯，
1: 这后又像好就像一个图表一样，
0: 嗯，
1: 非常清晰分析的。
0: 是的，
1: 不妨让我们的林老师给我们说说哪四种。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这种灰色的这种感觉，其实它是我们的一种情绪状态。
1: 嗯，
0: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情绪它并没有，它并不是单纯的好和坏之分。
1: 嗯，
0: 所谓的好和坏是我们的一种喜好，我们的一种评判。
1: 哦，
0: 啊，其实每种情绪都有它背后的，哎，对，每种情绪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和它会给我们一些提示。
1: 嗯，
0: 每个情绪传递出来一些信息。
1: 嗯，
0: 所以它情绪没有好坏之分，但是它有一些状态，
1: 嗯，
0: 就是它有一种真实的状态，根据它的愉悦程度和唤起我们的这种程度，它分为四个象限。如果我们把横轴和纵轴分别用愉悦与否或者是唤起与否这两个来替代的话，一个是高愉悦，那么下面就是低愉悦。
1: 哦，
0: 高唤起，另一边就是低唤起，那么这样就横竖这样有一个垂直的线，就会把我们的空间，
1: 关键词就是唤起和愉悦，
0: 对，把我们的空间分成了四个象限。
1: 好的，
0: 嗯
1: 嗯，关键词愉悦和唤起，
0: 对
1: 啊，大家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十字里。
0: 对，
1: 对吧？
0: 对 对, 对, 对，
1: 就像我们小时候点的那个元宝一样，
0: 嗯，
1: 是吧？
0: 对，
1: 一个叫做愉悦，另外一个叫做
0: 唤醒，
1: 唤醒，
0: 唤醒，嗯，
1: 就是，哎呀，这两个词真是很美好，听上去，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对，嗯，是的，是的，因为愉悦的程度，我就是可以看，就是准确来说，就是我心情好坏，
1: 嗯，
0: 比如说我非常的兴奋、高兴，这自然就是愉悦。对吧？然后如果我是愤怒、悲伤、紧张、焦虑、担忧，那就是愉悦的另一头，就是可能觉得比较低落。
1: 对，低落，
0: 低落，
1: 不开心，
0: 或者不开心，
1: 啊，
0: 对，不开心。那唤起、唤醒的这个程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一种强烈的程度，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嗯，就是神经的交感和副交感系统的这种一个来回的交替的一种状态。如果它是一种比较唤起比较低的这种状态呢，它就会呈现出一种就像我们说的比较平稳的，不太波动的这样的一种情绪状态。
1: 嗯，
0: 你不管是非常的惊喜、欣喜、若狂，还是悲伤，或者是极度愤怒，它其实都是高唤醒。
1: 对
0: 啊，那像我们说的平静啊，然后很轻松放松，那这种就是低唤醒啊，但是同时它是高愉悦，内在觉得非常的充盈满足的那种状态，
1: 这是境界呀，
0: 啊，这是境界，
1: 就好羡慕呀，这不就是神仙吗？
0: 啊，
1: 对吧？
0: 哎，是的，是的，
1: 好仙儿啊，
0: 怡然自得，
1: 怡然自得，很自洽，
0: 哎，没错，没错，没错，
1: 对的。
0: 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探讨的这样的主题，就是低愉悦、低唤醒。
1: 嗯
0: 啊，就好像进入到一种薄雾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里，
1: 嗯
0: 啊，有点淡淡的忧伤，同时它又不是很强烈，但是有可能它会很持久，有可能它是一段的，但是有可能它会弥散，会很持久。
1: 嗯，反正但凡进入低这两个选择里，就会让人觉得不怎么开心，听上去感觉好像要解决这个问题了。 而且您刚才说还有一段时间还会这个时间会无限的延长，您刚刚用了一个弥散，
0: 嗯，
1: 它不单单是你自己不开心，如果你身边有家人也会被你影响的，这个气场会传染的，
0: 是的，
1: 对吧？你工作的伙伴也会因为你不开心，你各种的低落，你项目无法进行，你身体支撑不了，这个东西就横在那里了，这个项目就解决不掉，
0: 嗯，
1: 所以还是要跟自己好好的问问自己为什么。大家在我们的工作生活当中都会有这个阶段，大家想一想吧，你心力憔悴的时候，你有心无力的时候，
0: 嗯，
1: 你有了很多的金钱换身体出的状况，你整个人非常非常的荡，
0: 嗯，
1: 非常不开心，你有一把子力气没钱呀，
0: 嗯，
1: 都会有这个时刻出现，
0: 嗯嗯，
1: 大家要知道这个时刻的到来，
0: 嗯，
1: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心理咨询心理节目的重要性在于我们知道了了解到它之后，
0: 嗯，
1: 突然有一天哎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哦，原来我懂他，
0: 嗯，
1: 我可以跟他相处，
0: 嗯，
1: 我也许解决不了，但是我可以跟他相处，就是这个意思哈。
0: 嗯嗯嗯，首先我们会意识到他的存在，
1: 意识到，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意识到他的存在，也得看你什么时候能意识到，这挺重要的，
0: 嗯，
1: 对吧？
0: 是的，是的，他的这种存在呢，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好像我们看完一个很棒的演出，然后那个时候是很狂喜的，
1: 我觉得心态很重要，特别重要。
0: 哎，但是我哦，好好奇啊，就是当你做完这个节目，在回家的路上，你是一种什么状态？你不可能一直这么欢喜，一直这么高兴吧？
1: 嗯，
0: 会不会突然间这个水平就会，其实就跟我们的激素水平很相关，就是你不可能一直保持这种这么开心的状态，它就会降下来。
1: 有一个很好，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0: 对不对？嗯，
1: 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自己很多次。
0: 嗯，
1: 我是这样给自己的答案，就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在这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晚间的节目，不管是我自己的时候，还是面对嘉宾的时候，我这两个小时过得很有意义。
0: 嗯，
1: 我放了一首歌曲，我说了一句话，大家的互动让我觉得这个夜晚有收获。
0: 嗯，
1: 我就觉得非常好。
0: 嗯，
1: 那个收获好像不见得是多少金钱。但是那个内心自己得到的东西，就像是一个养分，
0: 嗯，
1: 它在我心里，不就是唤醒了我这个东西吗？就是，
0: 对，
1: 我觉得大家，有时候会觉得啊，哦，收获到一些东西真的特别重要，
0: 嗯，
1: 收获除了金钱之外，当然钱很重要了，
0: 嗯，
1: 除了金钱之外，那当然是多多益善。那你没有收获到金钱，那你能不能收获到平和的心？你收获到经验？大家的分享，你收获到大家这个集散的能量之后，你能不能消失掉或分散掉它？
0: 嗯，
1: 在第二天，嗯，你再遇到同样的情况的时候，你能不能重新开始唤醒它？
0: 嗯，
1: 星星知道，每次直播回家的时候，有时候是坐绿色出行，有的是骑单车，
0: 哦，
1: 我也快骑单车了。当然现在有电动车，
0: 嗯，
1: 我要骑电动车。
0: 嗯，
1: 我就当我做完工作，这个工作我做满，我非常真诚，非常专注，做完之后。嗯，风吹给我，我都觉得非常快乐。
0: 哦，可以这么说吗？就是你从一种高愉悦、高唤醒的状态，变成了一种高愉悦、低唤醒的状态。
1: 对，
0: 哎，是
1: 不
0: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对吧？对吧？对吧？嗯，
1: 好的，好着呢。
0: 哦，这种感觉就是另外一种很美好的一个状态。
1: 这都是美好的一面，
0: 美好的。
1: 疲惫也伴着我。
0: 哦，对，可能持续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种工作量之后，有可能那种。低愉悦和低唤醒的那个状态，它就会来临。
1: 当然，
0: 其实我在我的工作当中也会有这个感觉。
1: 我们是平凡的人
0: 啊，就是你投入到一个大型的活动里，或者是忙碌了两，就是周末加班了两整天之后，
1: 啊，
0: 哇，你真的是会有一种，啊，说不上来的那种疲惫，然后又觉得有一点茫然，然后又落寞，
1: 就是，特别加长，
0: 啊，那样一种感觉。散了，
1: 整个人散了，
0: 是是 是, 是，
1: 需要休息的，需要拼起来，重新，
0: 对，
1: 变形金刚，咔咔咔咔，再拼起来，那时候我们散掉了。
0: 对
1: 吧？螺丝都松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可能对于这种灰色的状态，我们首要的部分是看见它。
1: 嗯，
0: 然后我们并不需要去回避它，我们可能会去问问自己，我们在什么样的状，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是那样的一种状态。
1: 是的，
0: 嗯，
1: 正在广播端的朋友大家好，正在抖音端的朋友大家好，刚刚珊珊送给我们的一个粉丝团灯牌，谢谢珊珊，也谢谢大家对我们直播间的支持。那同样在广播这端的朋友们，大家有一些问题，我们先集体回答一下哈，林老师。
0: 嗯，
1: 然后有的朋友说这个，哎呀，缘分到了，我们经常在一起互动是开心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感谢大家哈。有些朋友说日子平平。

0: 舞起，心境渐渐落灰，不惜不悲不喜是常态，正在悄悄耗尽成年人的所有温柔与热爱
1: 啊。哦，这个好专业的描述，而且很有诗意啊。
0: 好像就是
1: 他说到的一个词叫做耗尽，
0: 耗尽，
1: 哎，耗尽就是说我们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这种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的这个能量就被使用完毕，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因为你他说耗尽的意思就是没有来源，只有消耗。
0: 是的，
1: 嗯
0: 嗯。
1: 是吧？
0: 对，是这个意思啊。
1: 嗯，好像这种状态对于很多的中年人来说应该不会陌生，
0: 嗯，
1: 因为在过去经过了二三十岁那种轰轰烈烈的，不管是关系也好，还是工作也好，对吧？对，
0: 活力嘛。
1: 哦，
0: 这个，
1: 是是是。
0: Energy。
1: 然后到了四十多岁，你的体力在下降。
0: 哎呀，我这一蹲下我就难受，我这一起来
1: 骨头噼里啪啦
0: 响
1: 啊！对，
0: 我怎么高血糖了？我也不能再跳舞，爱的人已经飞，我晕了，我跳不了，我不能再去卡拉 OK。
1: 嗯，
0: 都是这样。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他就是他这种就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岁数和年纪，而且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们见到什么东西都是新鲜的。
0: 哇哦，
1: 对，
0: 这个粉色好漂亮，我要买一双鞋子。
1: 对，
0: 匡威1970，我要穿粉色的。虽然我是个男生，买呀。
1: 然后在四五十岁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好像你觉得，哦，这个我见过，那个哦，我看过，那个我经历过，嗯，你觉得什么东西都很稀松平常，所以它不可能再激起你的那种高唤醒。
0: 对
1: 对，同时你的情绪和你的状态也不可能让你非常的愉悦或者非常的低落，对吧？所以，
0: 嗯，
1: 这种状态就会出现的。更多一点，
0: 中间地带随时来。
1: 哎，对，它是有一个我们的生理背景，还有我们的一个心情的经历作为一个背景的。
0: 是的，
1: 嗯，
0: 其实刚刚说的这些，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生活到四十几岁的时候，每一根都是战士？我们给自己点个赞吧。我们每天面对的事情都很多，嗯，工作上的、身体上的、跟朋友之间的、不是很熟的朋友之间的，
1: 嗯，
0: 跟上司之间的。跟不是很喜欢的上司之间的，
1: 嗯，
0: 跟小孩之间的，跟爱人之间的，跟真诚的爱人之间的，跟背叛你的爱人之间的，每天事情琐碎的不得了，
1: 嗯，
0: 大家有没有觉得有时候自己都忘了自己，有跟自己聊聊天了，啊，只有你自己洗澡的时候、洗脸的时候，你看那个镜子，我的天，你要心疼一下自己了，你得唤醒唤醒自己。
1: 嗯，
0: 你得愉悦愉悦自己，
1: 嗯，
0: 这时候就会有什么购物车啦，嗯，真的去吃顿很好的饭啦，
1: 对，
0: 你去公园散散步啦，你让这个灰色感受到你的力量，
1: 嗯，
0: 你就让灰色感受到你的气场，
1: 就是切换，就是切换。
0: 对，
1: 嗯，
0: 我一直在看时间哈，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是很好很好的话题，大家一定要珍惜我们这么聊天的这个时间哈，一周只有两次这样的视频跟林老师和我们另外一个嘉宾聊，大家有什么问题问我们，我们帮大家去做一些解答，解答不了的要专业的医生去找专业的医生，但是现在我们是可以聊的话题。
1: 对，
0: 刚刚我们说到了，就当我们都见过了，说都见过了，其实也不是都见过了，是见得多了之后，
1: 对，
0: 那种所谓的刺激感、新鲜感、好奇感、收获感变得没有那么
1: 强烈，
0: 强烈了，
1: 嗯，
0: 我们该咋办呢？
1: 强烈，
0: 那我们就是有的朋友就说，哎，我这手拿了半天 iPad， 我这手都麻了，
1: 对，
0: 你放下 iPad， 我放下了，我不麻了，我刚才就麻了。所以就是好多人在很快的节奏的这个beats 天天动词动词大词的时候，好像我们就也就习惯了动词大词了。
1: 嗯，
0: 大家忽然觉得啊，哦，我休了个假，我没有动词大词，我都特别哎，觉得还好，睡眠也没有那么紧张了，你也不会半夜醒来了。同事之间、朋友之间，
1: 嗯，
0: 亲密关系之间的关系也没有那么的紧张了。
1: 嗯，
0: 也不要要求那么多了，就是好像。哦，也没有觉得自己很灰色了，哎，忽然就觉得这个灰色在你心里头呼散了。
1: 嗯，
0: 有方法。
1: 嗯，
0: 刚刚提到了旅行。
1: 哦，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一会儿可以也问问屏幕，对吧？就是可以问问听众朋友们，就是我们都常常用什么样的一些你们觉得有效的方法，是吧？
0: 嗯，
1: 来帮助自己调节，嗯，来帮助自己调节。
0: 看看大家哈，有的朋友抖音的朋友说，哎呀，这个啥也别说了，回家先躺半个小时，缓一下。
1: 对，
0: 很多中年的朋友是这样的，不管中。

0: 年哪个年龄大家都很辛苦的，刚刚初入职场的小白每天要报表填那个自己的这个履历，然后去面试，面对考官的问题，对不对？什么金木水火土谁的腿最长，这种问题一旦答不上来都紧张。其实你平静时候可能能答出来，然后你就像您说两天一个大的项目，你去策划，你策展，你去看场地，你买东西布置，然后彩排。我是参加过很多比赛的这个体验者，
1: 嗯，
0: 就是你虽然短短两天、短短三天、五天，瘦七斤，
1: 嗯，
0: 就非常快的就瘦掉，就这个人整个就在特别亢奋，
1: 高度集中，高度的压力，
0: 对的，
1: 嗯，
0: 所以很多的像这个，比如说艺人朋友，他就容易有一些灰色地带出现，
1: 嗯，
0: 就是他长期在聚光灯下，
1: 嗯，
0: 像一万人演唱会。那么多人喜欢他，那么多人跟他一起合唱，那么多人喜欢他的电影创作，忽然之间这个档期过去了，这个演唱会结束了，他光把这个大幕
1: 那个灯光哎一按，然后那个大幕一拉上的时候，那种感觉哈，那个心就、哎、嗯，
0: 对，所以调节能力最最重要的，如何获得调节能力，
1: 嗯，
0: 怎么让自己变得不那么灰色，不那么被唤起，
1: 嗯嗯，
0: 但是你还有非常多的收获，
1: 嗯、
0: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话题，
1: 嗯，
0: 这也好像是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人类需要面对的问题、嗯、因为 AI 又来了，
1: 嗯，
0: 我们又紧张了，以前我们还能做的事 AI 帮我们做了我为了传情达意拍这个手的声音是让抖音那边的朋友听得清楚，对不对、
1: 哦、对，
0: 刚刚有的朋友一起睡着了，你什么声音又被唤醒了，这不挺好吗？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我们说这个时间的关系哈，我们
1: 要真的要赞扬、要称赞和回应一下抖音的朋友们。
0: 当然，谢谢大家。
1: 然后听众朋友们好像也是一样，
0: 是，
1: 但是听众朋友们的粘度是很高的，而且因为它是声音是一个来源，
0: 哎，
1: 所以它容易被锚定在这里。
0: 对，
1: 但是其实抖音的朋友们他们是有很多的选择的。
0: 当然，
1: 他动一下手，他就已经可以去别的地方了，转悠了，对吧？
0: 他
1: 还愿意，对，他还愿意还一直留在这里。所以是什么吸引了你呢？什么让你留下来呢？
0: 是什么？
1: 你说这个数据让我们也感觉到很好奇。
0: 对的，对，是什么让大家留下来？是坚持，是品味，是审美，
1: 嗯，
0: 是正能量，是真诚。是不做作，是热情、
1: 哦、
0: 是可以探讨的空间，
1: 嗯，
0: 还有非常豪适的边界感，
1: 哦，是吗？
0: 我觉得是。
1: 问问大家，对，
0: 大家觉得为什么会留下来哈？
1: 是
0: 吗？大家就是因为周准和这个今夜思雨是还有我们的林老师。谢谢大家，大家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夜思雨时，也希望各位以你自己最最喜欢的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希望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夜思雨时，一会儿见。

0: 了，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同时在我对面，我们的好朋友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祥玉女士，欢迎。
1: 嗯，大家好，我们在这里又见面。
0: 这歌好听，唱得好，写得好，编得好。
1: 嗯，
0: 啊，我觉得谢谢这个电影啊。大家好，我是陈默。我是邓超。好极了啊！我觉得这个电影会让我们的青春有很多的记忆展开。其实里面有很多灰色的人，这个电影里头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个电影啊，我觉得有特别多的猪头啊，一个电台的 DJ 他自己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了这个疑惑，最后他又找到了一些补给，各种各样的人，警察，我觉得大家都在或多或少经历人生的低落的时期，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终有一道光会照到你的心里，从而打开那个郁结的部分，让你重新焕发生命和活力。
1: 嗯，
0: 整个一切都是崭新的。
1: 嗯，
0: 我觉得好着呢。
1: 嗯，
0: 好的，这个歌要听完吗？不用跟大家聊吧。
1: 对，
0: 如果有机会我在电台做一档，或者我有机会在抖音做一档直播节目、音乐节目的时候，你们都要来，你们一定会
1: 很喜欢，
0: 很喜欢。
1: 这就是一种高愉悦和高唤醒的时刻。
0: 是的呢。但是真的，我刚刚那个林老师说了一个特别特别直观的，当我们高愉悦高唤醒的时候，一旦不能持续，
1: 是的，
0: 你怎么面对呢？
1: 对，
0: 哎，好问题，
1: 非常好的问题。是这样的，因为人总会经历过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爬山的时候，我闷头一路往山上去爬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去迎向那个美好的终点，是无限风光在险峰。可是一旦我们登上了险峰的顶端，去俯瞰一览众山小的时候，那个瞬间你获得很大的满足，然后呢一下子就感觉你的心就空了。
0: 那个有轨道吗？有没有直接下去的那种，不用再走下去的那种？大家会想捷径。
1: 是吧，是，可能你下山的那种感觉和你上山的那种雄心壮志的那种状态哈，又不太一样。
0: 嗯，
1: 你可能比较满足，但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怅然若失，
0: 有各种都有感觉。
1: 当你慢慢的走到山脚下，夕阳西下，这一天要过去，尤其第二天你还要去工作，哇，那种感觉又觉得哦。
0: 我们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有道理，
1: 有道理，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下山之后还遇到了烧烤馆。农家乐更难，更难的是这个人正在减肥，这个人正在修身，你会闻到了烤鱼的味道，烤串的香味，然后啤酒、花生、毛豆在你面前一盘一盘的时候，每时每刻我们都要面对非常多的选择，其实都是选择，对吧？但是你要庆幸你来到的这座山上，你看到的山顶的样子，你对大山喊了几句，你在平时那个低空间里低海拔里喊不出来的话，
1: 嗯，
0: 比如说谁谁谁我想你，哗哗哗，大山告诉你，哗哗哗哗，谁谁谁我恨你，哗哗哗哗，都来加工资，啪啪啪啪，打脸没加。山谷的回响很有趣。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当我们带着这些宣泄出口走到山下，生活就是你再次来的时候，也许你的内容发生变化了，你整个人体重发生变化，你的眼界也发生变化了，也许你再也不来这座山，因为它海拔不够了。
1: 哎，是的，有道理。
0: 对吧？
1: 是，
0: 对吧？我们说到哪儿了？人是不是经常会这样？哎，
1: 也得使劲找找。
0: 对，不是，是这样。我看，其实是人生都在表演，人生时时刻刻都在演出。
1: 其实它就像一个河流一样，就一直往前就奔流了。
0: 嗯，
1: 有的时候你想到的话就直接顺着它就说出来了，我们没有必要再回到那个原点再接着往下走，
0: 对，
1: 是吧？
0: 对的。
1: 所以刚才就说到，也不知道刚才说到哪儿了哈，
0: 就是下山啊，
1: 对，
0: 上山的心态啊，
1: 就是说到这个心态会
0: 小鸡炖蘑菇啊，
1: 都有一些变化。
0: 对，农家乐。
1: 当我们从那种高愉悦高唤醒的那种状态，
0: 对，
1: 那跌落下来的时候，进入到那种低愉悦的低唤醒的状态的时候，其实它也很正常，因为它相当于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保护，是一种休息。
0: 对
1: 啊，首先是这样。所以我们不用太恐慌。
0: 对，就是
1: 当这种状态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告诉自己，这时候我们需要隔绝一下，我们需要休息一下，休整一下，我们需要及时的喊个停，或者说是我们需要 暂停和接受自己当下的这种不完美，
0: 嗯，
1: 就是我们可以停在这个原地，让自己修整修整。
0: 是的，我们想到了停的方法，停的地方，
1: 嗯，
0: 停的感觉，
1: 嗯
0: 啊，大家有时候忘了停下来，
1: 嗯，
0: 很多人迷茫，就是我说一个我的感受，有时候不敢停下来。
1: 哦哦、oh, ，
0: 什么叫不敢停下来？就是好像哎呀，这个每天醒来我要工作，
1: 嗯，
0: 我要赚钱，
1: 嗯，
0: 我要维持我的信用啊。很多人有很多的，
1: 嗯、
0: 比如说要还一些贷款呐、啊，
1: 嗯，
0: 对，这是我们的责任，对吧？
1: 对，
0: 就是很多导致很多朋友不太敢停下来，或者说不太那么容易能放松下来，就一直紧绷，一直紧绷，这样会出现一个状况，
1: 嗯，
0: 你就会持续疲惫，
1: 对，
0: 你也不怎么开心。
1: 对，
0: 你只能勉强维持这个生活的轮转。
1: 是是是是。
0: 刚刚林老师说了，我们要停下来，我们要停下来。那怎么能够停下来呢？其实有很多方法。
1: 嗯，
0: 好，
1: 是的。
0: 给我们几点建议嘛，林老师。
1: 如果从两个角度来说，一个就是外在，一个就是内心。一种是由内而外，一种是由外而内。怎么来说呢？就是，停下来呢，就是当我自己意识到的时候，我就会让自己的心，就是我们从内而外的让自己去休整一下，
0: 嗯
1: 嗯，休息一下，
0: 从内而外的休息、
1: 嗯、
0: 休整，
1: 对对对对对、嗯，比如说，给自己一个放空的状态，做一些，对，是吧？做一些自己平常可能很久以前都不怎么做，但是呢，以前给自己带来很多欢乐的事情，比如说像刚才您唱了一首歌哈、啊，对，卡拉 OK 是吧哈，或者呢，
0: 关系和悲，
1: 嗯，然后呢，或者是就是写写字啊啊，然后
0: 就是跟自己相处自洽一下
1: 啊，对对对对对对，由内而外就是让自己放松下来，停下来，由外而内呢，就是有可能别人会带动着你，
0: 嗯。
1: 啊，比如说你的好朋友、哦、哎，约你去喝杯什么，
0: 这个很重要，
1: 哎，对，
0: 别人哎带动着你，
1: 是的，我有个好朋友，真的，我有个特别好的闺蜜，好累啊，她有的时候周末会跟我说，走，我带你去什么什么商场，我们就在那个按摩椅上坐30分钟啊，
0: 好着呢，
1: 对、
0: 嗯、
1: 你看，一个部分就是我的身体得到放松，另一个部分是有人惦记着我，哇，一下子我瞬间心里的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了，
0: 收获双倍
1: 啊，
0: 就是开心加倍，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着呢，
1: 是的，
0: 嗯，
1: 由内而外，由外而内，嗯、
0: 对，由内而外，由外而内，都是一种，也是一种能力。有的人不能由内而外，因为内里没有东西了，
1: 哦，
0: 对吧？就空了。所以说，有很多的朋友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压力很大的情况下，精神上、身体上双重受损。我们叫做心神都受损嘛、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就是西医有说法，中医有说法，
1: 对，
0: 那怎么去改善这个，就是尽量让自己平静，平静的同时多去晒太阳，阳光会给我们很多能量，
1: 嗯，
0: 你其实你就是一个植物，你就是一个种子，你只不过那个阶段你这个种子好像被蛀虫蛀掉了，
1: 对，您说的这个特别好，就是有一种办法叫做森林疗法，或者叫自然疗法，
0: 是，
1: 就是走到大自然里去。
0: 嗯，
1: 我有一个学生，他在高三的时候，他就说到他觉得很，就是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啊，他就会去，就是公园里面，就像天坛那样，树木覆盖率比较高的那样的一种公园里面。
0: 嗯、氧吧。
1: 啊，对，他说他就在里面自己一个人走一走，他觉得他的心情就变好了。哇、哦、好棒哦，在他17、18岁的这个年纪，他就可以
0: 几岁
1: 17、18岁，
0: 但他太好了，他
1: 哦好好，对，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灵性的孩子啊、哦、他说当他觉得没有能量的时候，他就会选择这样去、嗯、啊，你看他就被自然引导着去做这件事情，哦，我觉得他真的是，
0: 我在想那个画面、啊、美好的不行了
1: 啊，是的呢，是的呢，很可爱的一个孩子，
0: 很可爱，就是
1: 对，
0: 他不管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在这个绿色和各个花花草草之间，他在行走，他的行走不是空洞的走，他是跟这些所有的花草树木交流、
1: 嗯、
0: 然后感知，
1: 嗯，是的，
0: 这个特别重要，在感知，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把所有的感知凝结成一种无形的力量，让自己东西排不好东西排出，
1: 嗯，
0: 然后吸纳，
1: 嗯，
0: 吐纳芬芳，
1: 嗯嗯 嗯，
0: 当你走出这个公园的时候，哎，办了一张年卡，
1: 是
0: 特别好，
1: 特别好、嗯，
0: 不停的循环， 吐纳芬芳。
1: 是
0: 冬天这个地方什么样，夏天什么样子，一年四季，四季轮回，你整个人就很好了。
1: 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除了就是，如果说我们就是，其实两个方向，就是它是两个方向，就有内而外，有外而内。但其实还有三个路径，就分别是我们心理学都常常说的知、情、行。
0: 啊
1: 就是认知、情绪、行为这三条路径。我们先说认知。
0: 好。
1: 先说认知。认知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到疲惫，就是因为这条路走惯了，你对它失去了新鲜感。
0: 老走这条路，
1: 所以你要给自己找点小麻烦。就是从认知的角度再说，就是我们走，就是不走一条寻常路。
0: 好，
1: 用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
0: 大家记住哈，
1: 回家的时候走一条不一样的路。
0: 对，不要逆行啊，不要闯红灯了就行了。
1: 对，
0: 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第一。
1: 工作的时候给自己就是要一点挑战。就主动要一点挑战。所以这样的一些方式，其实就是激活你的那个多巴。暗是吧？
0: 多巴胺，
1: 不是
0: 多巴胺，
1: 多巴胺，
0: 多巴胺
1: 是不是读暗？
0: 反正大家都读，反正就是那个东西，大家就是有两种东西会分泌，就是你锻炼的时候啊，你这个各种挑战来的时候会分泌多巴胺，多巴胺。但你听音乐呀、啊，然后诗歌是内分肽，
1: 对啊，不，但是内分肽就是一种更稳定的，就是一种低愉悦，但是同时是，但是内分肽就是一种更稳定的，就是一种低愉悦。但是同时是高唤低愉悦低唤醒的这种状态，就比较怡然自得的。
0: 我喜欢这个
1: 啊，
0: 内分肽，对对对，
1: 是是是是。
0: 我唱歌给你们听，内分肽我自己就会产生
1: 啊。
0: 你听到我的歌声，我跟你们读诗歌，那个东西就是内分肽
1: 啊。
0: 我觉得就是它。
1: 您说的那个部分叫做意义感，对，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意义感和价值感，
0: 大家有觉得意义感吗？你如果你们睡到了就睡到，没有睡到的把意义感打到公屏上，你们找意义去吧。
1: 对、因为人生就是在这种意义当中会变得更加的充盈丰厚，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认知，认知的部分啊、然后呢，
0: 那李老师那学历啊什么，那个考编算不算意义感？是，
1: 算呀，算呀，算呀，我们可以赋予它意义的嘛。啊，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情绪，对，
0: 情绪可真重要，
1: 情绪很重要。就是当我们意识到我在灰色的时候，我们给自己按一下暂停键，或者我们就是给我们自己来个情绪急救箱哈，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情绪拉一下，拉一拉。
0: 对，大家把情绪的英文打到公屏上 ，pause， 暂停键那个 pause 打到公屏上，怎么去拼写啊？大家把这个单词拆分开，特别有意思。就像 LOVE love 一样，拆分开各种各样的意思，
1: 没错，
0: 好有趣，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所以我觉得人生要学会暂停键，别老一直 play， 老 replay， 对吧？老一直重复。刚刚林老师说，我们每天回家上班几点几线啊？你们反复重复，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我们其实就是一种隐性的灰色循环。那其实我们生活需要调节，为什么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我们要有六日的弹性休息？
1: 对，
0: 为什么有人上白班，有的上夜班？有人就这个要循环嘛，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我这都是生命和安排好的一些休息的场域，
1: 对，
0: 看你能不能进去。
1: 对，现在很多人他在周末，比如说您也是要工作，对吧？
0: 是，
1: 所以他就是这个节律就有可能就会被。乱就是或者不叫乱，就是七天变成一样的了。这个部分其实就会变成一个千篇一律的状态。那可能您就需要在这中间加一些东西，加一些，对吧？
0: 对，
1: 加一些调剂。
0: 对，其实就是变着法的让自己还挺开心的。
1: 就是换种方式刺激，来一些不同的刺激。对，这个部分对，就是情绪上做一些调节，对，
0: 对，
1: 一些调节，然后还有最后的一个方向，或者说最后一种方法呢，其实就是行动，
0: 行动，
1: 行动，微小的行动，比如说你平时，比如说我，哎，对，我今天晚上就是，我其实今天傍晚的时候就觉得哇，真的就有点累，就是我会在傍晚的那个时候。会有这种灰色的状态出现，
0: 大家都是什么时段哈？大家可以说一说哈。
1: 对对对，
0: 我大概是四点半左右，我也是。
1: 我会更晚一点，我是5:30到6:00左右的那个样子。
0: 我是4:30左右。
1: 对，然后等到我在吃饭的时候，你看我平时就是吃饭呀，喝汤也就是这样。但是呢，今天晚上我就觉得，哎。

0: 事件，然后就是画上了一个句号一样，你的心里会有一种满足的感觉升起来。
1: 这个其实还是挺考验一个人的这个毅力的。
0: 嗯，
1: 您刚刚说的这一点特别考验一个人的毅力。
0: 嗯，
1: 就是有些人懒惰。
0: 嗯，
1: 没有把这个事情完成，一直放在那儿。
0: 嗯，
1: 这个事情就一直落灰落灰落灰落灰。
0: 但是当这个灰色状态出现的时候，这件事情又浮上心底的时候，有的时候有可能这件事情就会被完成。
1: 嗯
0: 嗯，比如说我今年想要给花盆换一下土，其实已经想了两年了，我这件事情都没有做，我就看着那个花渐渐的，那个树渐渐的枯萎，叶子也黄，
1: 花盆都没有劲儿了，这个土怎么都是一种味道？
0: 就那个对，土都渐渐变成泥了，就结成块那种感觉。然后
1: 对对对，
0: 在某一个时刻，那天我其实也是有一点稍微有点郁闷，然后我就铺开报纸，然后就把那个端过来，然后就把
1: 做，
0: 对，就开始。对对对对，我也没有想到就是两年之后我会在那一个下午去做那件事情，但是随着这件事情一点一点的被做完，然后我的整个心情就发生变化了。对，所以就是从做当中去让那个转变发生，
1: 你参与了。
0: 哎，对，
1: 你整个人都在参与。大家想想哈，我们参与一件事情，有的人是脑子去了，
0: 嗯，
1: 没带心，
0: 嗯，
1: 大家想，有的人是心去了，脑子没动，就身体去了，脑子根本没转，完了。
0: 嗯，
1: 你身心都合一了，你整个人就会非常综合，你整个人沉浸式体验。我们说到什么呀？内分肽就是这个东西。
0: 没错。
1: 你去看话剧，你去看话剧的演出，你去看电影，你看完电影之后派生出衍生出来的对这个电影的分析，你跟他共鸣，你跟他共同的起起落落，你共情，你愤慨。你走出电影院之后，你会发现，哎呀，明天还得上班。他就是每时每刻，你到底参与了多少，
0: 对，
1: 你收获了多少，
0: 对，
1: 你自己清楚，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我们的生活其实就在这一点一点的，不管是认知的变化也好，情绪的变化也好，行动的这种变化也好，它就在发生着改变。
1: 嗯
0: 嗯，
1: 变成更好的人是我们都要做的事情哈。
0: 嗯，我们追求的方向，
1: 追求的方向，对，不管是这个。坏孩子唱的还是林忆莲唱的 To be a better man、
0: 啊、
1: 这个特别重要哈。
0: 是
1: 说了很多很多，我们回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客观的原因影响了我们执行我们心中的方案。
0: 嗯，
1: 这个特别直接，就是我没那个能力，主播、
0: 嗯、
1: 来，嗯，老师，我想学习好，可是我爸爸妈妈一直在吵架。
0: 嗯，
1: 大家想，哎呀，我特别想换个工作，可是我怕换完之后还没有我这个挣的多。
0: 是的，
1: 现实来喽。
0: 嗯，
1: 我想老走那个不同的路，我害怕走别的路，我找不到回家的路，我整人路痴。
0: 嗯，
1: 在没有导航的情况下，我很容易迷路。
0: 嗯，
1: 所以在我们能力可控的范围之内，尽可能的宠着自己比较重要。
0: 嗯，
1: 照顾好自己。
0: 嗯
1: 大家也是要这样的。
0: 是的，
1: 不管是抖音的朋友，在我直播间看我直播的朋友，还是在来我房间听我直播看我直播的朋友，大家都是一样的。
0: 嗯，
1: 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平凡的人其实可以活得不平凡。怎么活得不平凡？就是这些小事上，我们怎么去给他有自己的方式，
0: 嗯，
1: 和方法，
0: 嗯嗯嗯，
1: 去慢慢感化自己。
0: 嗯，
1: 这比较重要。
0: 爱，慢慢的爱自己哈。
1: 对啊，
0: 对，因为其实刚才您说到那几种状况或者说场景，
1: 嗯，
0: 都不是容易的，
1: 不
0: 是一蹴而就，也不是有一个突然的一个解决方案就彻底能够转变。其实一切都来源于微小的一点一点的点滴的改变。嗯，
1: 我有时候在想，嗯，接下来是很感人的话。为什么我有时候会想呢？这个有时候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我时常问我自己。这些有时候来自于我对于生活新的期待。
0: 嗯，
1: 这些有时候来自于我对自己平凡的认同。
0: 嗯，
1: 这些有时候来自于父母的叮嘱。这些有时候来自于你对一件美好事物的背叛。谢谢这些有时候成就了现在的我们。你打开浴室的灯，也许这个浴室只有一平米，
0: 嗯，
1: 也许这个房子是你租来的，也许是你拼尽了全力买到的房子。你开了这个灯，你看到镜中的自己，你对自己说，哎，我

0: 对自己这一年过得怎么样，是不是有一些问心无愧的事情，我是不是自己亏欠自己太多，你心知肚明啊，朋友们。所以记住这些有时候，促成了现在的我们。广播就是这样的，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听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个频率的节目。我作为一个媒体的主持人，我说的每一句话都需要有意义。自媒体时代，融媒体时代，大家都不要忽略媒体两个字 ，media。那我们作为媒体的工作人员，我们有使命感，那我们在直播间的时候，我们说出家人们关注我们啊，点点赞呐、啊，亮亮灯牌啊，刷刷人气票啊，竟然被视为一种做作，我觉得是时候改变了，真的。只要你真情真意的做节目，你对自己负责，你爱自己，你做的这个工作他也会爱你。也许时候未到，没有让你察觉到那么多爱，但是他会一直关注着你。这段话送给所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1: 对，
0: 父母的健康是问题，孩子教育是问题，自己的身心是问题，大环境是问题，这些都是问题，但是你静下心来对自己说我没问题就好了。
1: 越是在这种灰色的时候，好像越需要去锚定住自己。
0: 当然我特别感谢林老师让我说这些话，因为没有你我说不出来。那谢谢你林老师，真诚的感谢，
1: 也谢谢我们的听众吧，好像是这样的一种氛围，我们才可以把这种感觉表达出来。
0: 大家把爱打到我们的公屏上，然后把自己爱逗号自己句号，好吧。你刚刚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林老师，就是每当我关了这个直播间，我做完了工作，我录完了音，我拿到了这个我的收入，我得到了自己自我价值实现，我又开始等待下一个工作的时候，这段时间我在干嘛？我在感受内分肽。谢谢今天来的所有的朋友们，广播端的朋友，抖音的朋友们，以及在我房间看我直播的朋友们，祝愿你们平安喜乐。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

0: 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

0: 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谢谢东北。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155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年中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1: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货架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2: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1: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3: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1: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4: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1: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5: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8: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9: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8: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9: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

0: 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1: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3: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2: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4: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5: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6: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7: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8: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9: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1: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2: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10: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
14: 提供了有力指导。大家一致表示，习近平强军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全面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根本遵循和行动纲领。要深学惜物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忠诚履职，真抓实干，积极作为，传承弘扬双拥光荣传统，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持续推动国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不断开创全市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县两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国动委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
1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6: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14: 7月31日，市委召开义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听取全市武装工作情况汇报，研究解决具体问题，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临汾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王延峰，市党政军领导王渊、艾凌宇、郝忠祥、崔玉民、韩树彪、张润泽、胡晓刚、张晋伟、刘葛、王廷琴出席。李新春指出，今年以来，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严格落实党管武装各项制度，坚持经济建设和武装工作两副担子一起挑，两项任务一起抓，用心用情拥军兴武，倾心倾力给予支持，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迈上了新台阶。临汾军分区党委在省军区党委和市委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广大官兵，全力推进政治建军，练兵备战，双拥共建，主动投身应急维稳处突、森林火灾扑救、防汛抢险救灾等工作，以实际行动有力保障了临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李新春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强军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把军队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始终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工作，始终站在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履好责任，抓好工作，扎实推动新时代人民武装工作高质量发展，努力开创我市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要认真履行管武兴武责任，坚决执行党委义军、军事活动日等制度，及时研究解决军队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将党管武装工作作为政治要求、分内之事、应尽之责，不断提高管武兴武水平。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改革建设，紧跟国防和军队发展进程，抓好跨军地改革事项落实，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健全完善国防动员体系，大力发展新材料、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等军民融合特色产业，全力打造军民融合发展新高地。要抓实练兵备战和国防动员，始终把备战打仗摆在党管武装工作的重心和突出位置， 建强管用顶用的民兵队伍，加强实战化训练演练，持续提升兵役征集质效，加快构建平战一体的动员征召机制，全面提高

国防动员能力和水平，要深入推进双拥共建工作，军分区和驻林部队要始终牢记为民宗旨，视驻地为故乡，把人民当亲人，围绕市委决策部署，全力以赴抓好军地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拥军优属工作，真心实意解决好军人后路、后院、后代问题，努力营造全社会尊重军人、关心军队、支持国防的浓厚氛围。王岩峰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抗牢新时代国防动员工作的政治责任，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把国防动员工作放在国家安全大局、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统筹谋划，以扎实过硬的动员备战能力筑牢市域安全屏障。要聚焦主责主业，精准发力推动国防动员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落实，以备战打仗为牵引，以体系建设为支撑，以问题整改为导向，以平战融合为路径，聚焦重点补齐短板，夯实基础，提质增效，全面构建体系完备、数据精准、队伍过硬、机制顺畅、保障有力、平战一体的新时代国防动员工作格局。要压实工作责任，全面凝聚国防动员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国防动员工作航向，坚持齐抓共管、从严落实、常态推进，以严实作风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提质增效，为推进国防动员高质量发展、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临汾贡献。近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深入安泽县调研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情况，召开涉煤领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座谈会，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宣传宣讲。在玉华煤业调度指挥中心，王渊实地查看 AI 视频反三维监控系统运行情况，详细了解煤矿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整治情况。他指出，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持续优化升级智能监测系统，提升隐患识别处置精准度，完善技防加物防加人防体系，牢牢守住煤矿安全生产底线。座谈会上，王渊听取了有关方面工作情况汇报，向县乡干部、煤矿企业负责人和煤矿所在地党员群众代表等宣讲煤矿安全生产政策法规。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推动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要逐条研学，切实掌握相关法律法规，做到遵法懂规、知责明责、依法履职，实现全链条合规经营。要深刻汲取长治沁源、522事故教训，抓深抓实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坚决抗牢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以最严实作风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为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连日来我市各地组织开展八一走访慰问活动，为部队官兵、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送去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市委常委、洪洞县委书记张进伟带领洪洞县四大班子领导看望慰问驻红部队官兵。慰问中，张进伟先后来到洪洞县人武部武警中队，为驻红官兵送上食用油、面粉、消暑物资等慰问品。张进伟对长期以来广大驻红官兵在抢险救援、应急处突、安保维稳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为洪洞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希望全体驻红官兵继续发扬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精神，大力弘扬雍正爱民光荣传统，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持续

0: 加强自身建设，强化使命担当，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为红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张建伟表示，红铜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持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共同谱写新时代军民鱼水情深新篇章。吉县、汾西、安泽、曲沃、霍州、蒲县等地组织四大班子领导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为优抚对象送去慰问金、慰问品与慰问信，传递党和政府关怀，同时希望驻地官兵继续传承人民军队优良传统，永保过硬作风，持续深耕地方所需、群众所盼、部队所能，主动担当使命任务，在应急处突、守护平安、服务发展等工作中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八月一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日，我市各地精心组织慰问演出、主题关爱等系列活动，共许军民鱼水深情，营造全社会爱军拥军的浓厚氛围。侯马市惠滨街道开展寻慰惠滨、汇聚邻里、八一温情食堂主题活动，为辖区退役老兵、优抚家庭送上热气腾腾的暖心餐食，用人间烟火传递尊崇与关怀。吉县举办庆祝八一建军节及双拥专场文艺晚会，整场晚会以更续强军薪火、共谱双拥新篇为主线，分为赤胆忠心、矢志不渝跟党走、坚守一线、风雨同心护家园、传承荣光、青春聚力起新城三大篇章。12个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将红色历史、军旅担当、本土发展、双拥温情融为一体，凝聚起军地携手共促发展的强大合力。吉县退役军人张建立：
1: 这么多年嘉兴拥军工作做得特别到位，对退役军人、军人家属照顾得特别好，真正做到了军爱民、民拥军。
0: 福山县东街社区开展八一欢聚续初心、双拥同心筑家园退役军人主题活动，现场通过观看红色影片、文艺表演、座谈交流等形式，共议军旅岁月，凝聚老兵力量。福山县退役军人张宁：
2: 再次听到熟悉的军旅歌曲，观看红色影片，仿佛回到了在部队的日子。今后我们会永保军人本色，主动扛起责任，参与志愿服务、基层治理，用实际行动践行老兵担当，为社区建设贡献力量。
0: 古县举办庆八一专场文艺晚会，晚会分为薪火相传、初心如磐、铁肩担当、守护平安、鱼水情深、军民同心、强军立席、筑梦复兴四个篇章。女生独唱、情景剧舞蹈深情讴歌了军民一家亲的优良传统，蒲剧选段、民乐串烧等节目展现了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整场晚会气势恢宏、主题鲜明，热情歌颂了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安泽县举办忆聚新时代、情暖千万家2026年广场文化消夏活动及长征永远在路上红色合唱专场晚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十送红军等经典曲目回顾党的光辉历程，长征组歌生动再现了红军长征壮阔历程，走进新时代不忘初心，时代号子轮番唱响，台上台下融为一体，全场观众动情歌唱祖国，歌颂伟大的抗战精神。临汾市音乐家协会平水之声合唱团副团长吕艳冰、女高声部王春秀：
3: 我们本次文艺演出活动主要是紧扣着长征胜利的90周年，我们合唱团
4: 打造了半年多的时间，
3: 对对对，我们在台上传唱的这种红色精神一定传到了我们观众的心里。
0: 观众田慧荣：
5: 这长征组歌了再现了那一段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把当时红军的爬雪山过草地的情景再现在我们的面前，作为新时代我们了要铭记这段历史。安泽了是红色老区，我们

0: 在家门口观看这样的演出，感觉非常的有意义。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
2: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重点内容解读17。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有关内容。第三章，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义务。第48条，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依法享有下列权利。一、与生产经营单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合同中载明有关保障劳动安全、防止职业危害、办理工伤保险等事项。二、享有工作所需的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安全工作环境、设施和劳动防护用品。三、参加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工作岗位所必须的安全生产知识和技能。四、了解作业场所、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五、对本单位安全生产提出建议，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检举和控告。六、发现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停止作业或者采取可能的应急措施后撤离作业现场。七、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并有依照有关法律获得赔偿的权利。八、拒绝违章指挥或者强令冒险作业。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1: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0: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1: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0: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1: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0: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1: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0: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1: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0: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1: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3: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4: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3: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4: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3: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4: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3: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4: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3: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4: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6: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5: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6: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5: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6: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5: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6: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5: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6: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5: 履行义务。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Hello， 早上好，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调频889，调频95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的抖音账号，听见临汾，还有听见临汾的好物严选同步正在直播当中。当然呢，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正在开车的话，你也可以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去搜索一下调频951或者是889，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8月3日星期一，也是我们八月份早间的第一场这个开播啊，来跟各位说一声，各位早上好啦！

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这个灯晨家来了，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早上好的消息。哈喽哈喽，早上好，早上好哈、啊！提醒一下各位啊，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在听见零粉或者是听见零粉（括号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目前两个号码同步都在直播的，您都可以来看到，主播呢也会及时的看到大家回复的一个留言的一个信息。Only

今天是周一，元气满满的一周再一次开启了。此时此刻，不知道您出行在哪里了呢？路上的情况又如何呢？如果说有一些最新的路况信息的话，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一起来分享一下。反正起码个早起来铺门的时候，哎呦，真略骚呀啊！那我起码铺门的时候，我还想了，我到底是穿些短袖呢、短裤呢，还是穿些戳袖呢？哎，穿了些戳袖啊，为啥呢？因为这些戳袖它没有围热，但是呢，一铺门又分嗖嗖的一刮。那负担的就不行。

行，这现在盘给我婆婆的我戳袖一点毛片没有啊。那今天咱这些天气嘛，反正那哈雨哈的就多的就不行，为天气也没有微热了呀，挺好的挺好的啊。提前就把我微姐是什么来着，那九月份了对吧，那早起那四五点的那就出门骑车子，从咱这姚都区要骑到位混通的，还要骑到位显洞沟来的，骑到那位香粉的。你像那我平常我四五点夏天就要骑出门要骑车子的，这下就不用骑哈为早了嘛是吗，那这还能你就七点多六点多出门，六点出门，你六点出门你七点多到了八点回来，我跟你说也没有多热啊。您就说是不是吧，这两天这个天气真的是太舒服了，真的很开心很开心哈。在夏天酷暑当中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天气，我真的觉得是就偷来的写的小短暂幸福哈。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啊，了解到呢 A 给我们发来了一句早上好的消息， Hello Hello 早上好早上好啊。然后呢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军风收到的时候你手机发热还挺准点的，他应该是因为我俩就一直在这边坐着，他那个手机发热了我俩不知道，然后过热保护了直接咔叽啊，那就结束了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军风收到说秋要长不下雨怎么长，那我们这个温度上来讲其实算是提前进入秋天了。有一点点遗憾的地方在于，就是今年感觉买的好的小裙裙还没怎么穿的，这个去年衣柜里的那些小衣服还没有往外翻腾翻腾的，结果呢感觉好像已经开始过渡到下一个环节了。天然远酷啊，天那个山河远酷说啊，天然大空调惬意，对，魅力恨啊。再来关注说米儿啊早上好，你吃了吗，不是米，我是敏，才思敏捷的敏啊。你说这个米儿啊就有一点儿，就是感觉我特别爱吃的，虽然倒是也没啥毛病啊。还没有呢，大早上的就一般等到这个早晨八点半我下播之后才会去吃早饭哈。但是说到早饭了，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一说干饭从早上开始。那这个打工人打工挺辛苦的，在早上出门的时候大家都吃饭了吗，吃点啥呢，年轻人现在的早饭非常的五花多门的八样啊，五花八门奇形怪状啊，五花八门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在昨天早间的时候呢，高敏呢就是跟我的好朋友一起相约一起去干个早饭呢，对，就干早饭啊。结果呢你就会发现这年轻的小姑娘她们吃早饭吃的是跟我们这个稍微这个成熟一些的职业女性不太一样啊。夸自己夸突然间给自己夸笑了，没忍住啊，不好意思啊，重来一次啊。就是年轻的小朋友吃早饭啊确实跟我们这种职业女强人呵呵不太一样。我到底在多会儿说这个话才会觉得不那么羞耻啊。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跟小女孩啊就才十八岁啊，跟小女孩说小爷儿咱们去吃个早饭吧，行嘞我们去吃早饭，结果我说你想吃什么呢，哎漂亮，各位您知道吗，孩子约我吃早饭他约到了几点钟呢，他说那我们九点半集合吧，我说九点半吃早饭吗，他说对，我当时的沉默如雷贯耳。

然后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个小朋友吃早饭啊，九点半咱就不说时间了，反正跟我们这些这个老灯啊中灯不太一样。紧接着，然后去吃早饭，我说吃点啥呀，对吧？趁着现在这个十点之前基本上都还有早饭呢。

了面之后，他说我想吃帕尼尼，可以吗？我说你大早上就打喊我出来吃个帕尼尼，不会觉得有点小题大做了吗？你吃帕尼尼点个外卖不可以吗？你就是帕尼尼，很多朋友就是我们这个 KFC 啊，就是 KFC 啊，老爷爷啊，肯某家的老爷爷，他们家那个经典早餐是啥呢？两片面包，中间加了一片芝士，然后呢，中间呢有一个加了一个蛋，然后有的呢。

啡。所以我们说啊，各位啊，这个干饭从早上开始啊，打工人的一天不行，还是得吃点那种健康的有味儿的啊。就是就像我们这边朋友山河远阔说到的啊，就说到说是得这个吃饼子加个肉，哎呀，再来杯豆浆，你瞅瞅，这才叫有味道，这才叫生活啊。

然后呢，我们平台当中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什么？念不出来啊。然后说这个饼子加上蛋，再加上土豆丝儿，来一杯豆浆就直接搞定了。我说实话，可能是我个人这个消化能力比较差，但是我也确实觉得我现在买这个饼子，它因为饼子现在2块钱一个嘛，那饼子挺大的，就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了。然后我一个人吃2块钱一个饼子，再加点土豆丝儿啥的，我中午基本上就饿不了了啊。但是你要是又咽了口口水，突然间，但是你要是说起来这个吃饼子啊干嘛的，我真的有一个非常内心 top one 的一个搭配推荐给大家，什么呢？就是煎蛋、辣椒、榨菜，就是那个阿翔哥。告诉你我的感觉。如果说各位尝过的，请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来扣个一。如果说你没尝过的话，各位记准这个搭配：煎蛋、阿翔哥。你自己去尝，想加土豆丝也能加，反正一定要切记，这个榨菜真的是灵魂。我每次去吃这个搭配的时候，我都会无意的去咬到自己的舌头，就是不是说它香掉舌头啦，你香掉眉毛啦，好吃的咬舌头那种的，各位不是，是真实的、明确的，是真的物理上的，就是咬到自己的舌头，就是吃着吃着，舌头咬了一口，吃着吃着舌头，咬了一口啊，就属于那种很意外的咬了一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基本上每次吃都会，所以是真的很好吃，各位。上个远光问到了，说这个主持人爱吃这个胡辣汤水煎包吗？当然了，我就早上我特别爱吃早饭，早中晚的三餐的话，我说实话我更加的偏爱早饭，因为我觉得早饭吃啥都可香了，那个味道它会在你的味蕾当中放大。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滴哩哩滴哩哩滴答答的滴哩哩滴滴哩哩滴哩哩哩哒哒，然后说早上好哈喽，早上好啊。刘云说吃牛肉丸子面，对，大早上我们临汾人有一个当地的临汾本地的老土的习俗，我大早上去吃牛肉丸子面，去吃他们家的头汤，去吃他们家早上出门的第一锅，尤其是这个昨天晚上这个喝了点8+1呀、这个胃肠肠胃胃觉得稍微有一点点不太舒服的，早上呢反正就得干碗面啊。刚刚米说吃这个经典搭配会咬到舌头啊，然后这个不发脾气只发柴给我们发消息了，说没少加东西了啊，那个东西加少了，然后那个肉啊应该多加点肉，要不然的话就不会咬到舌头了。有可能，有可能。不过大家会觉得谁家这种早饭，就是我们这种稍微就是接地气儿一点的早饭，谁家早饭会比较好吃一些呢？可以来推荐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这个等会儿呢，这个下播之后啊，就准备计划，就是趁着领导这个开会期间，悄悄的去干个饭啊。然后呢，就是反正昨天呢，跟我们家这小孩上去吃了顿年轻人的早饭。那年轻人的早饭，哎呀，真是没得说了啊！一杯黑咖啡搞定所有，一个帕尼尼啊，味道也非常的淡。它很淡，它那个淡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我可以，就油条你拿起来，把油条吃掉没问题。帕尼尼你拿起来，吃完之后总觉得，还能吃点啥呢？感觉好像跟没吃一样，对，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还跟着孩子去吃过一次这个叫什么？这个青椒牛肉三明治啊，也是就是类似的快手早餐。他说这个很好做，做起来非常好吃。好吃吗？不难吃，爽吗？差点味儿。然后呢，然后再来关注啊，滴哩哩说这个胡辣汤小油条一定得浸在胡辣汤里面才好吃。然后呢，豆腐脑儿，他那个豆腐我每次去，反正我个人习惯啊，就是我觉得那个卤子比那个豆腐脑儿要重要啊，就是一定要。世界更慢，你却沉